0: 一直想做一件事情，让山里的孩子不用奔赴城区，在家门口就能接触专业的艺术教育。
1: 树的树冠的一个外形啊，
2: 我本身是学美术专业出身的，回到乡村经营这家民宿后，发现山里很多的孩子缺少专业美术学习渠道，民宿有了充分的闲置空间、采光和乡野的环境，得天独厚，所以我们免费开放场地，亲自授课，让孩子们能接触到优质的美育。民宿门口就有山村、小溪、乡间小路、桃树，我们从中国画的传统笔墨入手，画自己的家乡，更加接地气。
3: 室内学技法，户外写山河，独一无二的民宿山野环境，让乡村美育更自然更鲜活。
4: 通过上课，我发现家乡的美景都特别好看，我想用笔把它们画下来。
3: 公益美育，温暖同心，美育赋能乡村文旅，从住宿空间到美育阵地，利西谷民宿走出了公益认同文旅新乡的共复兴路径。
0: 对民宿而言，美育不只是公益，更是乡村文旅的温度。孩子们画家乡、展作品，让这间山间民宿多了艺术气息和乡土温度，也让更多人看见下馆的乡村。
5: 主宝藏地负一楼两家新开手店，必须带你去逛一圈。松松扑扑绍兴手店，手作多拿滋，胖嘟嘟一口爆浆，外酥里软，甜度刚刚好。夏天不想吃太腻，来这里就对啦。欧姆冰奶绍兴手店，韩系小清新风，随便一拍都出片。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上百万合成，请你喝。清甜入秋，治愈整个初秋。立秋第一场沉浸式乐队弹唱音乐会，晚风音乐沉浸式感受初秋的温柔与浪漫。8月8日晚上，万和城一楼不见不散哦。

天逛商场，挑两套清凉穿搭，完美。甜品、冰饮、潮牌全搞定，快约上你的朋友来逛街打卡吧。

0: 盛夏白马湖畔，和风漫过水岸，在上虞白马春晖文化园，一场别开生面的水上荷花市集悄然开启夏日浪漫。不同于寻常陆地市集，
1: 夜光的皮划艇活动的话是持续到8月22号的周六跟周五的晚上3点到10点钟的时间。同时呢，我们还设置了3组的套票来满足游客不同的需求。
0: 一枝荷香，万般风情，这个夏天不妨相约白马春晖，在桨声灯影与课本记忆里感受不一样的上虞夏日。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本本，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上虞警戒》。每年盛夏高温叠加暑期，曹娥江沿线各个网红戏水地游人络绎不绝，水箱河网密布，溺水安全风险也迎来高峰。为破解以往分段整治、标准不一的治理难题，我区在全市率先推出防溺水工作标准件，以此为核心抓手，打磨建成人防、物防、技防、宣防四位一体全域防溺水体系。依托智慧平台，实现一屏统揽全域水域，多方力量联动巡护江岸，全方位守护辖区群众生命安全。记者走进曹娥派出所江滨警务站的大门，大厅中央的防溺水智慧预警大屏映入眼帘，屏幕上数据与监控画面交替跳动，实时更新整条曹娥江沿线各处水域的动态状况。站内搭建起空地协同的智能预警网络，空中无人机不间断开展智能巡逻，全线监控沿岸人流一目了然，全域水域安全态势尽在屏中。
1: 我们江滨警务站充分发挥防溺水预警平台、无人机定点巡防、专业巡防力量等资源优势，构建防溺水、防自杀、护生态的大桥守护者巡防体系，采用江线模巡、大桥试巡、无人机飞巡的三位一体巡防模式，建立高效、协作、联动的运行机制，实现曹娥江大桥及沿线全时空水域安全。
0: 2022年以来，我区把防溺水作为民生重点工程，多部门联合统筹治理，告别公安单独管控模式，上虞出台全市首份防溺水工作标准件，统一水域管理规范。江滨警务站沿江巡防便是典型的落地样板之一。其中，这套投入350万元搭建的智能系统，在重点水域布设112路监控、32个云喇叭，配套专属智慧管理平台。平台依据5年涉水警情划分3类风险点位，通过智能算法识别危险行为、异常情况，即刻推送预警。智能设备可全天候远距离巡。

0: 区激活网格志愿巡护力量，延伸管控触角，以基层巡防补齐科技管控短板。东关街道月泉社区就是其中之一。面对境内复杂水情，社区充分发挥基层网格作用，落细落实防溺水各项举措。
1: 我们月泉社区地处东关集镇，辖区内分布多条河流，水系纵横，河道沿岸多位开放式临水路段存在溺水隐患。我们月泉社区常态化开展水域隐患排查，在街道的要求下，建立了一支十人以上的防溺水志愿队伍，日常需固定巡逻两次，特别是组织社区网格员、志愿者定时联合巡查，线上线下开展防溺水宣传。特别是现在暑假期间，重点提醒暑假未成年人远离河道。
0: 社区志愿者守好一线人防的同时，街道也配齐各类安全配套和线上上报渠道，让宣教、应急救援同步发力，形成防溺水全链条闭环。
2: 这个是我们街道在危险水域附近设置的四个一标准件，包括了救生绳、救生杆、警示牌和救生圈，同时上面也配有雨水安澜的小程序二维码，附近的居民通过扫描二维码就可以了解到附近水域的救生设施。同时这小程序还包含了一键报警、设备维护上报、隐患上报等内容，我们后台收到相关信息之后会在24小时内进行处置。
0: 四年间，区镇两级累计投入950万元专项资金，完善全域水域安全配套，辖区溺水类警情保持平稳。
3: 这套标准化治理模式推行，标准件落地实行后，已排查隐患点位1016处，成功实现救援24人，全区意外溺水人数同比下降21.3%。
0: 各项实打实的治理成效数据，直观展现出全域防溺水工作开展以来的扎实成果。除水域风险隐患大幅减少之外，通过持续不断的科普宣传与现场劝导，辖区群众尤其是家长、青少年的防溺水安全意识普遍增强。这份深入人心的安全自觉是安全防线建设中不可替代的宝贵收获。
4: 最让人欣慰的不是投入了多少设备、建成了多少点位，而是在建设过程中群众防范意识更高了，

0: 喂，姐夫，大姐在家呢吗？啊？哦，姐夫你也别着急，我再找一找，然后一会儿李玲回来了，我再问问她，好呗？啊，我找着了给你打电话哈。
1: 哎，我们回来喽！
2: 怎么回来了？
1: 哎呀，你宝贝闺女舍不得你一个人在家呀？
2: 还是我好吧？
1: 对，你最好了。哎，我刚才跟姐夫打电话，大姐她没回家呀。
2: 没回家？
1: 哦，而且大姐电话现在也打不通。
2: 那她去哪儿了？
1: 大姑这么大的人了，不至于找不着的。
2: 要不你再想想，她在春江还有没有别的朋友，咱去找找啊。
3: 宋姐。

0: 宋姐，
1: 哎，李林地址你收到了吧？
0: 收到了，收到了，正在去的路上，一会儿就到。
1: 哦，好好好，那有事再给我打电话哈。
0: 哎，好嘞，谢谢你，宋姐。
1: 没事。
2: 你看，我就说没事吧，他肯定是找他外校老同学去了。
0: 哼，人去登月嫂去了。
2: 啊？
0: 啊。家里的事儿还不够他忙了吗？啊，伺候别人了。哎呀，真服了他了。这个姐，没话说。

0: 孕产妇的膳食纤维要求是什么样的呢？现在请一位同学上来，用我们桌上的道具搭配出一个孕产妇一天的食物搭配，并且说明搭配原则。哪位同学愿意上来试一下？好，这位学员。
1: 孕产妇要根据膳食金字塔搭配饮食，还要兼顾营养和味道。每天摄入优质碳水应该是300到500克。比如说早餐，我们可以吃馒头、小米粥；中午米饭，晚上面条。蔬菜呢，大概每天摄入300到500克，像黄瓜、茄子、红萝卜，啊。水果呢，每天大概是200到350克。优质蛋白每天需要200克。早餐一杯牛奶，鸡蛋是少不了的，还有这个虾是最好的优质蛋白。

0: 12000，怎么贵啊？姐的价值肯定不止于此。你看我干嘛？他在咱家不洗衣服、不做饭呢，不买菜、不打扫卫生啊，得便宜卖乖，把人整走了。啊，
1: 您好，二位是找月嫂的吗？
0: 啊，我们找人。啊。大家以后要注意啊，这种95%的高浓度酒精是不能用来直接消毒的，必须要加入适量的蒸馏水稀释成75%，才能用于家庭卫生的消毒用。
1: 那直接用这种酒精，纯度更高，那不把那细菌杀得透透的呀？
0: 哎呦，那可不行啊！其实啊，这种95%的。

0: 高浓度酒精直接用来消毒啊，效果并不好，因为啊，病毒和细菌在无水的条件下是杀不死的。哦，
1: 真的？
0: 是啊，所以要稀释嘛。
2: 就是，听大姐的没错，咱们静姐以前可是护士长。
0: 对对对，我干了一辈子这个工作，熟练工种嘛。咱们以后啊，去做月嫂，产妇都很虚弱，一定做好消毒杀菌工作。大家过来一下，我给你们演示一下怎么配比。
2: 好，
0: 来。
2: 看。
3: 他怎么还叫上别人了？
2: 姐是护士长好吧？说消毒的事谁能有他明白呀？哎，
3: 发挥余热啊。
2: 那是被需要。
4: 你多大岁数了，姐？你怎么退休之后还学会说瞎话了呢？哎
0: 呀，我没说瞎话，我本来嘛就是想来学学母婴护理师，也没说要当月嫂啊。你这不孟安怀孕了吗？哎，孟安，到了这儿我才知道，这个月嫂挣的真不少。反正你现在又没生呢，要不然我先干着练练手。
3: 什么意思啊？你缺钱啊？你要挣这个钱啊？你没退休金啊？姐夫不养你了，还是家里医馆倒闭了？
0: 这不是钱的事儿好吗？
3: 你就是钱的，
2: 人找着就行了。嗯，姐，我支持你啊。我觉得学点东西挺好的。
3: 我也没拦着他学东西吧，但是他不能说瞎话，说他回老家了。
0: 我没骗你啊。
3: 那你回来，妈，你回来吗？
0: 哎，那天我就是提着行李都到了汽车站了，我就不想回去见你姐夫，我就想到医院见一下我那老同学。是不是小宋告诉你们我在这儿？
3: 欧阳哥以为你还在我们家，那我们以为你呢，你回了老家了啊。搞了半天原来你是在外面乱溜的，你不回家啊？
0: 什么欧阳哥欧阳哥的，他就是你姐夫，以后你不用给他打电话。
3: 那你倒是接我电话呢？
0: 那我这不是上课呢吗？
3: 你上课你就下课的时候啊。
2: 行了行了行了，有什么事儿回家说呗。姐，你行李在哪儿呢？咱拿上回呀。
0: 那个我这个培训机构人家管住宿，你们不用操我的心了。
2: 姐，你想干什么我们都不拦着你，但是有一样，你得回家住。
5: 嗯，妈妈，你看我妈手的戒指。哇，妈妈你看，
6: 好漂亮，
5: 这多漂亮啊！
6: 太棒
5: 了，找代购，我当是建筑师。
6: 好嘞，
5: 我要卖戒指。
6: 来吃饭了啊！
5: 好。
6: 好，
7: 陈小姐。一个生活小窍门跟你分享，阳台上面挂几件男士衣服，可以防止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你如果没有的话，我可以借给你。嗯，
8: 妈妈，你借什么？
5: 对呀。
1: 哦，妈妈突然想起一件很好玩的事。
8: 什么事啊？什么事啊？
1: 那你们跟妈妈也分享一个好玩的事儿。嗯，
8: 好，我们今天去参观博物馆啊。
5: 对啊，我看见了大大的霸王龙。
2: 多大呀？
5: 有一个房子那么高呢。
8: 对，
1: 那么大呀。那你们俩是妈妈的什么呀？
8: 我们是妈妈的小恐龙宝宝。哎，
5: 小双胞胎恐龙。
1: 该吃。
0: 哎，你这是要走啊？
1: 因为我那家提前生了，我正在赶着去陪床啊。哎呀，
0: 太好了。好，
1: 走了。
0: 哎，再见再见。那个屋里太乱了，你们在这儿等我吧。
2: 没事，我帮你收拾。
0: 哎，小王。哎，
9: 金姐来吃点哦。
0: 哎，不吃了啊。
2: 嗯，这人是谁啊？
0: 这个是我弟妹来接我回家的。
2: 弟妹真好。哎呀，我帮你。哎，
0: 不用不用不用，你就站着等我。你别动，你别动。

0: 好，哎，被子褥子也带走吧。李林，后备箱有地方吗？
1: 不带了吧，家里也放不下，不要了。这还是新买的呢，
0: 你听话吧。
1: 小王，这个被子褥子送给你了。李林，
2: 多谢静姐来拿行李了。你家人真好。
0: 来，我是惹了可大的祸吗？事儿不大，但他是真生气了。
1: 今天慢走啊！
0: 哎，好，再见。
1: 嗯，拜拜。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

0: 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呢，这里上有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万滴汗水换来的。
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2: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有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琳琳，你生气了？琳琳，别生气了啊！我能不生气吗？你说说你，啊，搁这有家你不待着，你出来打地铺，你要干什么？你多大岁数了？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你什么情况你不清楚吗？ 地上那么吵，你睡地上，万一生了个病，我怎么跟姐夫交代？你要出去干活，没人拦着你是吧？那就你要回家住嘛。哎，我那，你问，你看着我，我那是不是你家？我是不是你弟弟？
1: 林迪，
0: 干什么？我说的不对吗？
1: 你说的对不对？你不能好好说吗？你这是干嘛呀？你看我干嘛？看路。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有话不能好好说呀？你要是心疼姐了，你就告诉她说：“姐，我心疼你了。”说句实话，有那么难吗？大家不是一家人吗？什么都是。
2: 没事儿，就是给他惯的。你看我晚上回去怎么收拾他。

0: 晚安，作业都写完了。
1: 小蓉，这还拆着？要不要签字啊？
2: 要。行，一会儿妈妈给你签。
0: 哎，你这想法好啊。
1: 嘿，我棒吧？这还是妈妈想出来的。
0: 那这样就相当于是一个稻草人站在阳台上，
2: 啊，可以吓唬坏人，是不是？
1: 妈妈也是这么说的。
0: 啊，妈妈也这么说呀。
1: 哎，那你看这爸爸跟妈妈之间是不是很默契啊？你们在说什么呢？
3: 妈妈，我想让爸爸送他两件衣服。
1: 哦。哎，那就这么定了啊！我现在就送衣服过去。不是，婉珍，你放心啊，今天呢，
0: 不是这个探视时间，对吧？我呀，直接到地库把衣服给你，我转身就走。
1: 我这就过来啊。
3: 嗯，爸爸再见，
4: 爸爸再见。
3: 婉珍珍，你俩跟爸爸说妈妈要买男士衣服了？嗯，对呀，这样子爸爸有很多衣服的，就不用花钱了，很省钱的。啊，说的对。珍珍，你作业写完了吗？就开始跟爸爸打电话，老师可要签字的。
4: 哎呀，不着急，我先吃点水果。
3: 哦，好吧。好吃吗？说完赶紧写啊。嗯。
0: 拿两件你平时不穿的就行，这长期晒外面怕晒坏了。晒坏了，咱再买，对吧？咱就是给人看看，这家里边有一个有实力啊、靠得住的男人，这么着没人敢欺负你。
3: 谢谢啊。
0: 哎，这家里是最近出什么事儿了？怎么想起挂衣服来了？
4: 没有啊，以防万一。
0: 哎，对对对，你想的这周到哈，未雨绸缪嘛。
2: 那没事，我就先走了。
5: 哎，不是。
4: 你除了觉得缺衣服之外，你不觉得这家里边他缺个人吗？缺一个给你搭把手的人。你能干的物业都能干。
0: 这话不能这么说吧？我能干的物业他都能干吗？
4: 那你说借衣服这事儿，你能跟物业借一工作服挂那儿吗？你拿不出去买。
0: 不是，你买什么？我不说了啊，
4: 胡总
0: 啊，
4: 你回来。
0: 哎，
4: 跟你确认一下，下周末接孩子的时间能不能提前一个小时？ 我最近挺忙，
0: 销售旺季，对吧？能理解。

0: 忙的时候也这样。那这么着，我提前一个半小时，我7:30到。
1: 8点就行。
0: 行，那8点见啊。
2: 哎，沈小姐，这么巧啊？
1: 余生。
2: 余先生，这么巧。我不打扰你们了，我去健身房。
0: 我觉得你啊，你缺的不只是这靠谱的衣服啊，还缺一个像我这样靠谱的男人。衣服在，约等于我在。你先上去吧。
1: 你走吧。
0: 你先上去。
1: 你先走，你这车挡人家了。

0: 来，咱们把爸爸的衣服挂上，好不好？
1: 好。
0: 爸爸说了，换他的衣服，就好像他在我们身边保护了咱们。
1: 是啊，
0: 这样的话，以后我们就有安全感了。

0: 怎么样，够不够？要不再给你煮一碗？
1: 啊，不不不，不够，不不不了不了，这大晚上的吃了这么一大碗，已经很罪过了。
0: 你现在是一个人吃，两个人补，千万别减肥啊！等生完了咱再减，你放心，姐有祖传秘方。
1: 好，我信姐。哎呀，我原本还想着你要是回去了，我就再找个理由把你给拽回来，结果没成想你根本就没走。
0: 哎呀，你看你，
1: 我知道你去学月嫂是为了我，谢谢你啊姐。
0: 你看你，左一个谢右一个谢，咱不是一家人吗？再说姐这是闲的没事儿干，你去学个月嫂不光是为了你，姐还想发财呢。
1: 好，我不耽误你发财。先不说姐，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0: 啊，你说。
1: 你还记得我跟李林要买这套房的时候，差了些钱，还是你给添的吗？
0: 哎，那可不是我添的啊，那是爸留给你们结婚的钱。
1: 你别骗我了。我虽然没见过爸，我也是知道的。爸病了那么久，哪还有什么钱呀？那都是你借来的。那是那年，我跟李林回家过节的时候，然后有人上门找姐夫要账，我们就知道了。后来姐夫才说，你们也是还了好几年的。
0: 哎呀，你看这个老欧阳，怎么跟个老太太似的，嚼舌头啊，什么话都往外说。我跟你说啊，爸走的时候把诊所留给他了，那我弟弟买房子，姐拿点钱，那不是应该的吗？
1: 应该，你说的都对。后来我就跟李林说，把钱还给你。李林说你肯定不会要，我就说，那这房子也得算姐一份儿。所以，这就是你的家，你可以理直气壮地住在这儿。下回要是再生气了，你就把他撵走，但是你不能再走了。你要再走的话，我可就翻脸了啊，知道不？
0: 哦，对，
1: 那我就不管了啊！
0: 你快快快快休息休息，
1: 哎，休息好了，你也赶快睡觉啊！
0: 哎。

0: 哎，大姑，哎，我最爱吃煎饺了，是肉馅的，我得多吃点肉，不然我伤口脑子都转不动了。好，好，好，来，姑再给你一个，多吃一点啊。
1: 脑子转不转的，跟肉没什么关系，就是爱吃。
0: 大姑啊，不是不会做荤菜，我就是觉得吧，晚上吃的太多不健康，知道吧？以后呢，咱们早晨呢就做得丰盛一点，对吧？嗯。你看人家老中医说了，早晨是吃的要像皇帝一样，中午啊要吃的平民一些，晚上要吃的像乞丐，懂不啦？
2: 那我们现在就都是娘娘啊！
0: 来来，妈，快来。你尝尝这个牛肉，我昨天晚上新卤的。
2: 嗯，好。
3: 这么丰盛的早餐呀、啊，看来姐为了我们家的早餐啊，那是跟兰香姐学了不少哎。
0: 什么？我跟兰香学的？哎，你有没有搞错呀？兰香那几招还是我教的呢，你开玩笑吧你？
3: 对呀，对，我都忘了。这个兰香姐以前做菜多粗糙啊，是不是？我记得那个小炒啊，什么煎饺都是你教她的嘛。
4: 对，
5: 说的都对。你看看你这个血脂、血压，年龄大了，代谢变慢了，一定要控制饮食，去上孕妇课堂吧。今天是膳食营养，好好学习学习。
4: 可以不去吗？
5: 哦，不行，不上孕妇培训不给建档。去学学吧啊，一会儿去。嗯，拿着。哎，
6: 那么孕期的营养呢，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膳食宝塔来比较好。那么孕期呢，我们看食用油，一般呢一天就是25克油，6克盐。那么25克油是多少呢？我们就看一下我们的模型啊。那这个油就是25克，我们孕期呢就是每天25克，要控油控盐啊。那么油的热量是相当高的，这是我们一天的油量。那么一天的盐呢是6克盐，大家知道6克盐是多少吗？
7: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们新来的内容中心的副总。

0: 兼黄思思。大家好，很高兴来到新苗，很期待与大家共事，多关照。
1: 保安呢？
2: 不会又请假安胎去了吧？怎么会呢？徐总监马上就到。
3: 哎，
4: 绿秋啊，你当上思思熟一下工作环境啊。
2: 好。
3: 你好，我是林美川，早就听说过您，互联网十大杰出女性，非常非常优秀，我要向您学习。林副总监，
2: 对对对，
3: 您好您好。哦，
2: 哎呀，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啊，就是跟我们徐总监参加的，
3: 是同一个活动是吧？啊，对。 对呀，互联网十大杰出女性，跟徐总监一样，过奖过奖。
5: 喂，我在商场呢，你们的监督员怎么不在呢？那我怎么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呢？让他们赶紧回来吧。
2: 哎呦！您是甲方公司的人吗？对啊。就是
5: 群里说的那个严格女魔头。没错，正是我。我要的是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的数据，可是你们离岗了这么长时间。
1: 我们就出去了一小会儿，再说了，今天是工作日，商业区就人少。
5: 这种母婴产品针对的人群是全职宝妈，她不存在于什么工作日还是休息日。
1: 你们离岗了一个多小时，怎么样才能给我最真实的一手数据？不就是数人头吗？说这么高大上干嘛？
5: 你们也是学金融、学经济的学生吧？应该知道这个数据的重要性。只有最真实的数据，才能做出最准确的判断。这一点你们都不懂吗？
1: 这么说吧，姐，我毕业之后我干什么都不知道，但就是不会干你这种数人头的破工作。我不干了，
5: 干嘛？
1: 撒开！
5: 让他走。
2: 那我搭档都走了，姐，那咱们今天还继续吗？
5: 当然继续啊，我陪你。
2: 好，你坐。
5: 对了，姐，您都是甲方的人了，为什么还要出来数人头啊？
2: 现在很多公司呢，喜欢把这些交给外包公司来做。其实我刚出道的时候呢，也会亲自到商场来数人头，确认一遍的。
5: 啊，那这不跟大学毕业去拧螺丝有什么区别啊？
3: 但如果你有能力的话，你不会一直拧螺丝啊。如果没有能力的话，那恐怕连螺丝都拧不好了。您说的对，侯副总监，你以前是蓝海的总监，到这儿来当副总监，真是委屈你了。
5: 不委屈，
3: 我跟张总在业务方向上很谈得来，而且我欣赏新苗的理念。
5: 在这个岗位上，我想能发挥更大的价值。业务方向的事儿，我就不大懂了。哎，那天我看到你们颁奖的直播视频了，美川你在吧？哦，
6: 我在。哟，
5: 现场人山人海的，你和于总跑得那么近，久久都不能分开。哎，你是想向大家证明你们俩没有关系是吧？
3: 你说呢？嗯。<笑>二位。
5: 小小见面礼，
6: 哟，这我可不能要，这有行贿的嫌疑。你们忙。
3: 谢谢，我特别喜欢这个牌子，自己选个颜色。听说了张总爱喝绿茶，龙井，尝尝。哦，
6: 谢谢啊。
3: 趁新鲜喝。
6: 嘿，好茶呀。
3: 哎，你跟那个蓝海的于总现在是什么情况？
6: 前任老板，现在没有任何关系了。当然了，他永远是那个带我出道的恩师，这点不会变。哦，我们呢，对你，侧面的了解了一下，这个风评啊，也不都是好的，所以我现在是顶着压力在用你。你是个空降兵，要有危机感才是。
3: 都明白。

0: 也感谢张总的赏识，我会把我所有的资源跟价值都带进新苗，来化解张总的压力。至于那些风评，我不在乎，我认为那是有影响力的体现。
1: 那你说说，你能给新苗带来什么？
0: 给新苗的见面礼。

0: 什么情况了？哎，
1: 你怎么才回来呀？哎呀，
0: 把医生留在那儿上什么孕妇课堂，不在那儿盖个章，人家不给建档。
1: 章盖了吗？
0: 盖了。
1: 这么快吗？
0: 人是有备而来的。
1: 那人呢？
0: 你办公室等着拜见你呢。

0: 徐总监，黄总监，欢迎啊！我一直在等你。正常。走。你这个办公室采光真好，张总把最好位置的房间留给你，一看你就是新苗最优秀的人才。过奖了，只不过是因为这些年一直跟着张总特别关照罢了。
1: 所以啊，我赶紧来报道，有机会跟着你学习是我的荣幸。
0: 恭喜！给宝宝的？这你都知道了啊？谁跟你说的呀？
1: 刚才入职的时候，大家都在聊啊。
0: 也是难为你了，要提前准备礼物。
1: 我不打扰你了。
0: 劳逸结合。
1: 会的。
0: 孩儿啊，你妈不容易，得孝顺她。这是我们春江市母婴店客流量的调查以及门店流水的评估，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母婴产业肯定是值得投的一些品类，但是呢，在细分赛道上，它还是需要有明确的用户画像和产品定位。
2: 你别看都是小孩子。
0: 差一岁，就非常不一样。是的，我觉得低幼这一块呢，应该需要更清晰的定位。
3: 多亏有温迪姐，不然我们连孩子都没有的人，很难做出判断的。那就赶紧结婚啊！<笑><笑>那这个项目就交给温迪负责吧。
0: 嗯，温迪为了拿到最准确的数据，最近一直在外面跑，很辛苦啊。
4: 不辛苦，这母婴店旁边就是奶茶店，我天天喝奶茶，都喝胖了。
3: 开发票，老板报销。
0: 温迪，这段时间的工作还适应吗？每天跟打仗一样，但是很充实，好像回到了刚毕业的那时候。
3: 这么多年我就这么过来的，以后啊，你每天只会更充实，你要有心理准备啊。
0: 谢谢。所以啊，你每天这么高效率、这么勤奋的工作，才会有今天的成就。不行。
3: 我得把之前的耽误的时间给抢回来。你不仅会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你还会成为那个跑得最远、最长久的那个人。
0: 为什么这么说？
3: 你看，温迪，当年我们一起入行，就好像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发令枪砰的一声响，大家一起开始一场长跑比赛。但是金融行业啊，要保持一个高强度，实在太累了。 20多岁身体还吃得消，35岁那就是个坎儿。很多人呢扛不住，热情消磨掉了，就离开了，就转行了。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嗨，大家一起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乐龄嗨放派嗨唱季百官战的最终汇报展演。那么在上一期我们已经欣赏到了10位选手的精彩表演，我们继续带着感动与喝彩一起来欣赏一下接下来所有的选手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精彩表现呢？一起去看一看吧。

哎呀，小狗啊，万一给包银子跌到老公是千扎万斤，还有可能是一年天毛病起个，跌落多少只奖了？何况你老大屋去把行，能吸取要紧。我有数的，王小狗，斗气警报，第三班到就走。王小狗，媳妇来到茅坑的，见一个外地客人，小狗上前一声那个妹妹叫，拿着钱包在我手。难别个外地人话不过了，轻轻四周有人，你想拉下劲，还叫你他反咬一口。二三哥，那我钱包里有200两银子，我小马偷了，看见那个叫100两了的。

0: 小哥，小女子，你为人忠厚老实，有深宅之情，本人将这帮银子都由你母子两人委屈孝敬母亲，作为老母兵丁罢了。多谢杜老爷，多谢杜老爷，多谢亲亲杜老爷。乃命王小哥千恩万谢回家去。观众朋友们，家亲戚老人不吃亏，万岁这种叮当。
1: 我的祖国是雄伟的长城、泰山，我的祖国是浩荡的黄河、长江。
2: 亲爱的祖国，你是我们心中最壮丽的山河，你是华夏儿女用生命铸就的太阳，照耀在每一个人心里。

0: 亲爱的朋友们，在今天的舞台之上，每一个舞步都踏出了热爱，每一声高歌都唱响了朝气，并且时光沉淀下从容与风雅，却从未带走心底的那份热忱与期待。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愿这份蓬勃的生命力永远相伴，愿我们长辈们永远怀揣着少年意气，让往后的每一天都精彩纷呈。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乐龄嗨放派嗨唱季百官战最终的汇报演出圆满结束，感谢各位的配合，我们下次再见。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
3: 这是中缅边境又一个被佛光目照的清晨。用绿叶包裹的放牛饭是刀哥今天要带进山里的便当。这是刀哥、景颇族人和刀嫂每天忙活手里的绿叶宴。古朴又野趣的绿叶宴是景颇山寨中的名宴，以当地极为丰富的山菜和野味为主，

每个雨露出战的清晨，刀哥就要上山遍寻天然叶背。采集叶片看似轻松，但深山苍翠密布，几番仔细辨认寻找后，也快到中午了。而这时的放牛饭吃起来也最香。吃饱喝足，再砍下一根精心挑选的竹子，日落之前，刀哥完成任务，下山回家。这是80公里外的阿昌族聚居地，当地人创作美食的灵感之源，萝卜缨菜。期待着施展一场唤醒沉睡味蕾的调味魔法。这是用糯米再熬制米浆，也是这位阿昌族姐姐日复一日坚守的古老手艺。浓稠度刚刚好的米浆和萝卜缨菜共处一坛，用点着的木渣花低温持续烘烤，如此故洒乡民们心中的期待已在时光的封存中静静发酵。而这一坛也是身在忙事的海芬朝暮相随的期待。

0: 吃手抓饭是滇西南地区的日常食俗，但随着芒市新建为旅游地，海芬和其他餐厅老板每天都要为慕名而来的游客们呈上这道飨宴。用手把菜和饭团在一起食用的体验，像一场重返童真的旅行。透过手的温度，人与美食之间亦达成了治愈身心的肌肤之亲。从芒市潜入深山，我们来到刀割刀嫂的地盘，来自山地民族与生俱来的野性，让每一道美食都散发着返璞归真的古老气息。
1: 我们这里最多的有17种菜，像我们去外面摆的话，最多的时候摆到个差不多300桌，就都是长街宴。
0: 绿叶宴是景颇族人常心密结婚姻嫁娶时的喜宴，盛载着山寨间敦亲睦邻的美好祈愿。绿叶宴，刀哥负责采集绿叶，刀嫂负责宴。鲜牛肉剁碎，混入熟悉又不知名的野菜，经简单调味后塞入刚砍伐下来的竹筒，置于火边静自烘烤。米饭是绿叶宴丁髓所在，本地大米揉洗后

0: 捞出控杆后，再将米粒打散。盛入甑子，用柴火猛蒸，这样做出的米饭既松散又有劲道。芭蕉叶，叶面宽阔舒展，柔韧度高，将食材封包，放在炭火上炙烤，油脂丰腴的鲜肉会随着叶子的水汽蒸发，第一次散发出清冽的芬芳。这是傣族、景颇族人民从天地间袭来的烹饪智慧。五花肉和鱼，在炭火的驯服下，渐渐释出迷人的油脂，喷涌的肉香被赋予谁都无法抗拒的魔力。冲桶不响，吃饭不香。撕碎的牛肝巴和山间当令的调料一起冲碎，丝丝缕缕的肝巴吸收了鲜香酸辣的丰富滋味，浓缩为绿叶宴里的一抹明媚。老汤为主的鸡肉碎，调入盐碎、小米辣和一整颗柠檬汁，调制出斑斓色彩。曾经信仰万物有灵的景颇族人将它祭献给鬼神，祈求生活安康，作物丰收。如今它已成为日常享用的一道风味，被命名为鬼鸡。拌、冲、烤、焖、脆竹、绿叶，没有热油烹炒，却凝萃了多重天然烹饪手法和食味。这是汲取了山野灵气的珍馐，不见任何名气珍品，却铺陈着主人对每一位远方宾朋的。
1: 不是还好，相当好。
0: 如果说景颇绿叶宴包裹着山林的风雨，那海分店里的另一道美食则隐藏着一款秘而不宣的奇特滋味。发酵十天后，萝卜缨菜和米汤共同孕育出了酸。炙热消散，灯火可亲，人们纷纷投入夜的怀抱。多元少数民族文化和东南亚异域风情汇成芒市绚丽多姿的夜生活。比起手抓饭的隆重，阿昌族的互撒过手米线更适合宵夜时光。手制米线是阿昌族人的传家技艺。互撒乡特产红米，加入适量软米，磨碎后加水煮制成糊，

再用模具压成线状。轻轻摇曳的柔美线条是云南少数民族人民创作米线的自由与灵动，丝丝缕缕的细腻缠绕间，透过光的缝隙，闪耀着一种圣洁的光彩与质感。巍巍壮观的景象，如同制造了一场盛大的浪漫。一只三分熟的蒸鸡，吃取鸡腿、鸡胸、鸡油，剁至精细，下锅煸炒。这是糊杂米线的一款经典帽子，明亮的鸡油鲜香不时撩拨着不安的味蕾。炒熟的鸡肉盛出晾干，锅底剩下的鸡油做底，加沸水微煮，让每一根米线都吸满鸡油香。

过手米线的帽子重彩纷呈，但总有一款经典萦绕于心。猪脑煮熟，小肠剁碎，再调入酸水的清冽和猪油的醇香，最后撒入盐碎和花生碎，将香味再次升级。就此扣起食客对米线一秒入魂的前奏，冲折耳根再度出场。可以看出，无论在景颇族还是阿昌族人民的心中，它都地位非凡。几碟滋味不同的帽子，一壶酸水，不惧碳水的还可以再来份香软甜糯的菠萝饭，一份过手米线，又是馋哭剪辑师的一餐。

0: 这位是爱华手抓饭的爱华，海芬的二表姐。当年一手一手的米线就这样经由二姐传授到海芬的手中。
1: 刚开始做小摊的时候，最初是二姐做的，是我跟着她一起做，然后卖着呢，怎么说回头客也特别多，很多人都在说要不你开个店吧，然后嘛，二姐呢就开了这一家店。对于我来说，她是我怎么说呢，是我在这个创业的道路上是算是一个贵人了，是特别贵的贵人了，应该说是。
0: 如今海芬仍旧兢兢业业经营着二姐留给她的这家店。不同民族美食的璀璨之花盛放着人间的欣喜与欢愉，也许是这片土地的丰满与多情终让它生长出宽大的包容之心。都说人如美食，如果丰富味道的细腻柔和是相濡以沫的陪伴，那么顺应天时的简单烹调就像是亲友爱人间不加修饰的真情，更为动人。

0: 在大理，这座从悠悠岁月中穿梭而来的历史府城，昔日摩登气息依旧漫步在古老街巷。
1: 我来了十年了，
2: 大理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城市，
3: 氛围特别好。你来到这边，更多的话就感觉是在享受美食，享受生活。
2: 一个让你来了还想来的地方。
0: 不知有多少人从城市中逃逸，来到这片理想生活的土地，只为踏寻风花雪月的浪漫和诗意，而他也不例外。他叫红豆，为美食而游于山海的文艺青年。80年代，一群逐梦自由的嬉皮士在古城亭下脚步，并带来了各国美食。但有趣的是，源自意大利那不勒斯的披萨，起初是红豆从两名以色列帅哥手里学来的。如今，两位师傅已经回到远方的故乡。

0: 江，他希望留在大理，将手做披萨的技艺传承下去。这座隐蔽的披萨小院是许多新大理人放风的地方，但对于红豆来说，这是他身负使命的战场。
1: 很多人对大理的印象是很闲适的，然后很安逸的那种，但是也不像大家对大理的印象那种，就是可以来摆烂来躺平。其实在这边也有那么一些人在努力搞钱的，就像我朋友说，在这边你要努力工作也还是会有机会和平台。
0: 一个不平凡的面团，源自优质酵母的 DNA， 普通超市买不到的鲜酵母是店里的采购原则。然而活着的酵母情绪极不稳定，需用冰镇的方式加以安抚，才能和面粉、水进行友好的交流。手做披萨是一门耐心的艺术，和好的面团先独自冷静3个小时，再分割成多个300克面球，

0: 随后关进箱子里修炼19个小时，开启第二道发酵。从面粉、水和酵母的相遇，到面团在良好环境中成长成型，一张饼皮的诞生需要历经2天的时光。2天后，憋了一肚子气的面团终于出关。排气这项工作的窍门是顺毛捋，先顺完一边，再压出另一个边，最后从底部缓步推进。在红豆眼里，纯手工制作饼皮有点像拉坯，手法、力道、节奏力求抵达平衡之美，稍有不慎就要功亏一篑。
1: 刚开始自己开店的时候就要自己带嘛，店里所有岗位作为老板都能做，自己开店就是不能让某个岗位说有离不开的人嘛，所以就是每个岗位的活都得现学，学了之后都得上手做。开餐饮店确实很辛苦，但是还蛮幸福的，确实挺幸福的。
0: 天色渐暗，我们的拍摄工作也跟随红豆的身影从清晨忙碌至日落，而红豆早已在日夜兼程中将店里的每一个工种都熟染于心。对他来说，等风来的日子里还有手中的美食值得奔赴。关于生活的意义，一切都有迹可循。

0: 一张披萨饼可以创作出百种姿态。牛肉拉骨披萨是小院的人气王，不同于制式化披萨，店里每一款披萨馅无不透露着对食材搭配的不凡审美品味。
1: 我觉得这个小院子有点家的那种感觉，在这里坐的比较放松，比较舒服一点。
2: 我之前是真的不是不吃西餐的，因为我觉得我接受不了。我觉得，但是我觉得吃了这个之后，我觉得它，我觉得也是体现了说外来文化跟本土那种氛围的结合。
0: 甄选橄榄油、帕马森干酪、意大利熏火腿、大理当地的新鲜茄果、盐碎、坚果。从那不勒斯到云南大理，不同的土地风物

0: 飘满整座校园。如果你恰好经过大理，只有一次品尝披萨的机会，那么你应该来这里。像是回到儿时的院落，深陷于惬意无拘束的空间，人们相谈甚欢，大口咀嚼美食，想象主厨如何将一个朴实的面团蜕变成惊艳味蕾的丰盛飨宴，然后在一口又一口的大快朵颐中和披萨谈一场旷日持久的恋爱。
1: 味道很好，而且那披萨的话外焦里嫩很脆。
2: 我们今天吃了一个南瓜披萨，我觉得南瓜披萨还挺好吃的，因为的话它那个南瓜的那个馅不会太甜，就吃得出来它南瓜馅应该是自己熬的，那个皮还是比较软，然后边的话是比较脆的那种，又香然后又有软糯的那种。
3: 那我说，那你没有看到我还没有招到这么靠谱的员工的时候，我一个人在店里顶着几个月不能休息，就想着说先做吧，会好的吧，反而就那就做吧，就坚持坚持。

夜幕升起，烤炉轰鸣，饼皮在炉膛内发出愉悦的声响，鲜美多汁的食材和浓郁奶酪在舞动的烈焰中热情交融，迷人的炙烤熏香

0: 烟火喧嚣，点亮霓虹圣境，我们从南艺风情中归来，品味大理古城不曾走进的宵夜江湖霸主小龙虾。回忆里多少个夜不能寐的漫长夏日，人们相聚在燥热晚风吹拂的大排档，举杯豪饮冰啤，纵享龙虾盛宴。即城市越大，小龙虾越火。那么是谁艺高人胆大，把它带回了小小的古城？
1: 我叫何静，是龙虾传奇的创始人。龙虾传奇已经在重庆开了10年的时间，这次呢第一年来到大理。来到大理之后，当地的人试了我们小龙虾之后，我们才想说在大理，哎，把美食这样子带给大理这边的人。十几年前我去了湖北，然后我吃了第一次小龙虾，我特别喜欢吃，我就在那里吃了一个星期，连续中午吃，晚上吃，宵夜吃，我就吃了很久。然后回重庆发现没有小龙虾，去成都有2家，然后我就去吃，就排队。当时我就立志一定要开一家小龙虾回重庆。我们这个小龙虾每天都是空运过来的，每一样东西食物啊，它的食材绝对是放在第一。我们的小龙虾必须要清水养殖的，它大批量养殖的话，它对水质的要求特别高。如果说这个水有污染或者是怎么样子，其实根本养不活的。
0: 张家园铜瓢火锅店，当地有口皆碑的人气老店。如今老板开了第二家分店，新店不仅多了2位合伙人，还多了这一锅点燃古城夏夜激情的小龙虾。过油是爆炒小龙虾的前奏，鲜虾在热油中瞬间蜷缩，红色盔甲浸透了油香，牢牢锁住虾肉的丰富蛋白质营养。
1: 目前在大理的话有两种，一个蒜蓉，一个油焖。现在两个厨师都是我从重庆带过来的，有一个是跟我10年，有一个是跟我7年，有一个是我开门的第一天就跟我在一起。当初我根本就不懂这个小龙虾怎么做，带着厨师满全国跑。我们那个厨师比较腼腆，你知道吗？
2: 去过江苏的盱眙，然后湖南的长沙嘛，湖北的武汉嘛。最开始的时候用了20万嘛，就是炒小龙虾，专门每天自己炒来吃，20万块钱的。
0: 爆炒是辣味和香气的狂欢，是一种香料，蒜粒、豆瓣酱、

辣椒等天然食材在热锅中翻滚，红艳艳的小龙虾在速度与激情中将 Q 弹滑嫩口感和麻辣鲜香在分秒间精准拿捏。在大火的猛烈攻势下，愈发香浓的汤汁从煎壳浸透至虾肉，

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7号20时至10号50，我区面雨量160.6毫米，三个乡镇面雨量超过200毫米，最大为陈溪乡297.7毫米，有19个站累计雨量超，仍有中到大雨，并可伴有6至7级、部分8至9级阵风，请注意继续防范台风带来的不利影响。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连日来，杭州湾上虞泾开区严阵以待，全力迎战台风白海豚，确保园区群众和企业生命财产安全。工作中，泾开区将防台重心延伸至企业生产一线，向所有企业下发防台安全生产通知，并专门制定了化工领域的安全管控细则。针对涉及遇湿、易燃、易分解及高温熔融作业的重点企业，泾开区组建8个专项检查组，开展了全覆盖检查，同时利用数字化手段对高风险仓库和灌区进行全天候视频巡查。此外，所有化工企业均已完善紧急停车预案，并按照响应等级做好随时停产的准备，确保极端情况下的工艺安全。在装好企业安全生产的同时，人员转移安置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泾开区对农场农户、在建工地工人、海塘周边驻留人员等进行了全面摸排，总人数超过1万人，其中绝大多数人员已通过投亲靠友等方式自行撤离，其余需集中安置的人员主要来自农场和在建工地，并已于8号晚6点前全部安置到位。
1: 我们是绍兴崖镇药业项目的施工人员，这次我们总共来了51个人。政府考虑到我们居住的环境是因为是集装箱，抗风能力比较弱，所以说政府同意把我们安排到这个安置点来。进来以后感觉到这个安置点的这个卫生环境，包括后勤设施都准备的比较充足，我们居住的可以说感觉是比较舒适的。
0: 为确保万无一失，泾开区在物资储备和救援力量上也做了充分准备，可随时调用，以高度的责任感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媒体记者杜海炯报道。8月9号

0: 逐步减弱，我区风雨天气明显消退，道路通行条件全面好转。经交通部门全面排查研判，从今天早上6:30起，我区所有公交线路已有序恢复正常运营，城市公共交通全面回归常态。
1: 今天上午，记者在上虞汽车东站看到各路公交有序发车正常营运，公交出行秩序
2: 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3: 在云南山乡的绿水青山间，下馆镇的一间山间民宿跳出了传统住宿的定义。这里没有喧嚣的市井烟火，只有笔墨丹青与少年笑语，成为乡村最温暖的公益美育课堂。
4: 天气也太热了吧，万和城避暑宝藏地负一楼两家新开手店必须带你去逛一圈。
5: 不同于寻常陆地市集，这里将摊位搬上江南雾篷船，临水而逝，伸手便可触碰满船荷香。
3: 在云南山乡的绿水青山间，下馆镇的一间山间民宿跳出了传统住宿的定义，这里没有喧嚣的市井烟火，只有笔墨丹青与少年笑语，成为乡村最温暖的公益美育课堂。
6: 我是肖周一，是这间绿溪谷民宿的负责人，也是孩子们的公益美术老师。从美院毕业回到乡村，我一直想做一件事情，让山里的孩子不用奔赴城区，在家门口就能接触专业的艺术教育。
7: 树的树冠的一个外形啊，
8: 我本身是学美术所，把自己的家乡更加接地气。
3: 室内学技法，户外写山河，独一无二的民宿山野环境，让乡村美育更自然更鲜活。
9: 通过上课，我发现家乡的美景都特别好看，我想用笔把它们画下来。
3: 公益美育温暖童心，美育赋能乡村文旅。从住宿空间到美育阵地，绿溪谷民宿走出了公益润童文旅新乡的共赴新路径。
6: 对。

天逛商场，挑两套清凉穿搭，完美。甜品、冰饮、潮牌全搞定，快约上你的朋友来逛街打卡吧。

0: 盛夏白马湖畔，和风让江南雾蓬船，临水而逝，伸手便可触碰满船荷香。每周六傍晚六点，缀满荷花的竹筏沿湖巡游，游客与卖花郎对视互动，还能赢得一只带路的荷花。
1: 哦，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从来没有来过这样的集市，然后觉得非常的新鲜。然后这荷花好像也是刚从塘里摘上来的，然后拍照打卡也非常的出片。
0: 岸上同样热闹，套扭扭鸭，纸网捞鱼，大口吃瓜赛等小游戏，有趣又好玩，大人也跟着回到童年。还有智能机械狗，化身流动的送花使者，也让这片荷塘收获了不少关注。
2: 嗯，其实我们是用我们赛博的科技跟古风的市集进行了我们的一个视野的一个冲击。然后我们的机器狗呢，其实是作为卖花郎的一个助手，然后它会承载着荷花穿梭在我们一整个园区当中，
0: 把荷塘月色搬进现实，是这片荷园独有的巧思。民国车站，复古蒸汽火车，还原背影里的送别场景，行走其间如同踏入文字描绘的世界。

0: 上市集以及我们卖花廊以外呢，我们还设置了无声的偷吃大赛，每次的话总共是有三场活动。那同时我们游客还可以在我身后这块湖区域呢进行一个夜光的皮划艇。活动的话是持续到8月22号的周六跟周五的晚上3点到10点钟的时间。同时呢，我们还设置了3组的套票来满足游客不同的需求。
1: 一枝荷香，万般风情，这个夏天不妨相约白马春晖，在桨声灯影与课本记忆里感受不一样的少余夏日。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本本，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2: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3: 在两路在这里上张宇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满足，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刘明在这里找鱼专卖店，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单，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金盾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严格的生产要求。
3: 妈妈，是小金盾。
1: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

级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预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有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上虞警戒》。每年盛夏高温叠加暑期，曹娥江沿线各个网红戏水地游人络绎不绝，水乡河网密布，溺水安全风险也迎来高峰。为破解以往分段整治、标准不一的治理难题，我区在全市率先推出防溺水工作标准件，以此为核心抓手，打磨建成人防、物防、技防、宣防四位一体全域防溺水体系，依托智慧平台实现走进曹娥派出所江滨警务站的大门，大厅中央的防溺水智慧预警大屏映入眼帘，屏幕上数据与监控画面交替跳动，实时更新整条曹娥江沿线各处水域的动态状况。站内搭建起空地协同的智能预警网络，空中无人机不间断开展智能巡逻，全线监控沿岸人流一目了然，全域水域安全态势尽在屏中。
1: 我们江滨警务站充分发挥防溺水预警平台、无人机定点巡防、专业巡防力量等资源优势，构建防溺水、防自杀、护生态的大桥守护者巡防体系，采用江线模巡、大桥试巡、无人机飞巡的三位一体巡防模式，建立高效、协作、联动的运行机制，实现曹娥江大桥及沿线全时空水域安全。
0: 2022年以来，我区把防溺水作为民生重点工程，多部门联合统筹治理，告别公安单独管控模式，上虞出台全市首份防溺水工作标准件，统一水域管理规范。江滨警务站沿江巡防便是典型的落地样板之一。其中，这套投入350万元搭建的智能系统，在重点水域布设112路监控、32个云喇叭。配套专属智慧管理平台，平台依据5年涉水警情划分3类风险点位，通过智能算法识别危险行为、异常情况，即刻推送预警。智能设备可全天候远距离巡查，但远程劝导缺少温度，乡村零散河道、临水盲区难以完全覆盖。为此，各镇界社区激活网格志愿巡护力量，延伸管控触角，以基层巡防补齐科技管控短板。东关街道月泉社区就是其中之一。面对境内复杂水情，社区充分发挥基层网格作用，落细落实防溺水各项举措。
2: 我们月泉社区地处东关集镇，辖区内分布多条河流，水系纵横，河道沿岸多位开放式临水路段存在溺水隐患。我们月泉社区常态化开展水域隐患排查，在街道的要求下，建立了一支10人以上的防溺水志愿队伍，日常需固定巡逻2次，特别是组织社区网格员、志愿者定时联合巡查，线上线下开展防溺水宣传。特别是现在暑假期间，重点提醒暑假未成年人远离河道。
0: 社区志愿者守好一线人防的同时，街道也配齐各类安全配套和线上上报渠道，让宣教、应急救援同步发力，形成防溺水全链条闭环。
3: 这个是我们街道在危险水域附近设置的4个一标准件，包括了救生绳、救生杆、警示牌和救生圈，同时上面也配有雨水安澜的小程序二维码。附近的居民通过扫描二维码就可以了解到附近水域的救生设施，同时这小程序还包含了一键报警、设备维护上报、隐患上报等内容。我们后台收到相关信息之后，会在24小时内进行处置。
0: 4年间，区镇两级累计投入950万元专项资金，完善全域水域安全配套，辖区溺水类警情保持平稳。
4: 这套标准化治理模式推行，标准件落地实行后，已排查隐患点位1016处，成功实现救援24人，全区意外溺水人数同比下降21.3%。
0: 各项实打实的治理成效数据，直观展现出全域防溺水工作开展以来的扎实成果。除水域风险隐患大幅减少之外，通过持续不断的科普宣传与现场劝导，辖区群众尤其是家长、青少年的防溺水安全意识普遍增强。这份深入人心的安全自觉是安全防线建设中不可替代的宝贵收获。
5: 最让人欣慰的不是投入了多少设备、建成了多少点位，而是在建设过程中群众防范意识更高了。比如大家看见小孩独自玩水， 有人靠近危险水域会主动上前劝阻。防溺水早已不再是政府单方面推进的工作，而是所有人共同守护水乡平安的分内事。
0: 宣传、预防与应急处置救援形成完整闭环，整套防护体系全方位守护辖区群众的生命安全。在这里也提醒广大观众，暑期玩水安全切勿松懈，看好孩子，远离危险水域，平安度过盛夏。好，感谢收看本期上虞警戒。想要获取更多本地新闻资讯，欢迎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6: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5: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6: 赵云赵子龙。
5: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6: 周瑜打黄盖。你懂得可真多啊，
7: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8: 注意看，
9: 有什么好拍的？
8: 好奇。
10: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8: 围观。
11: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8: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2: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3: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4: 做自己就好了。
15: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8: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
16: 宝宝吃饱了吗？
17: 吃饱啦。
16: 好，
17: 我要一个打包盒，
16: 请稍等。来，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嘿，别说啊，天儿一关，晚上小光这还有点感觉。
1: 那咱拍一张，
0: 来，弄两张，来，再来一张。嚯，这小姿势，拿捏的还行啊啊！嘿，很高兴。
1: 行了，
0: 起舞。这就请个小时工干就完了，干嘛非自己动手？
1: 哎呀，他们不行，干不干净，你知道吗？那玻璃上净是孩子们弄的那个手指头印儿。哎，我看看拍的啥样？弄这不是黑乎乎的吗？
0: 不懂，要的就是光影，那个效果，那个气氛，就是一模特，你看多好。嗯，
1: 哎，这模特啊，啊，你怎么拍人家拍这么仔细啊？
0: 这我是相机拍的，倒进来的。
1: 哎呀，哎呀，现在不怪我催你去谈恋爱了吧？
0: 压根儿也就没怪我，你真逗。
1: 小姚，挺好的。
0: 挺好，来，我给你捏吧。
1: 说说心理活动吧。
0: 特别有危机感。
1: 啥感？
0: 他尝不了呗。
1: 是你尝不了，还是他尝不了？
2: 都有。人家怎么想的我还真拿不准。你说一开始人就表态了，说是体验生活，找恋爱的感觉，要万一这

0: 识呢，是不是？
1: 哎，人家女孩啊，那么说是要面子。那不是那他那好朋友小米都这么说了吗？你是不是真喜欢人家吧？
2: 啊，是。
1: 那到啥程度了？
2: 这怎么说呀？哼，
1: 一到十，现在到哪儿了？
2: 五六级吧。
1: 实在点。
2: 七八级。
1: 得，嗯，你以后啊，你就好好孝敬我吧啊，别娶了媳妇忘了娘。五六级就是想跟人谈恋爱了，到了七八级就是想把人娶回家好好过日子了。
2: 那就六七级。
1: 行了，甭管他怎么想，你呀就好好处啊。
2: 我其实啊也还是怕我长不了，越喜欢越危机。
1: 为啥呀？
2: 说这万一以后我出点什么事儿，再喜欢不也白瞎了？
1: 我呸，你是你，你爸是你爸。哎，你爸走的时候在车里都跟你说什么来着？
2: 人生苦短，
1: 谁短谁知道，短也短个全乎。你爸这辈子啊啥也没耽误，玩也玩了，爱也爱了，我还给他生一大儿子，你说凭什么你就危机啊？
2: 也是啊，
1: 你呀，你就往真了招呼。
2: 那我可就听您的了。嗯，从明儿起，我就不跟文小姚客气了。嗯，
1: 小姚那边呢，我明儿去问问那王子。
2: 王子？嗯，
1: 你老王子，小姚他们单位领导。你不是怕他是体验生活吗？这事儿啊，乔光辉不知道。
2: 不是什么时候多一老王子啊？
1: 呵，还倍儿来劲。

0: 是不是该歇菜了？你没事儿，我是真有点丧。杨毅他明着跟我翻，说我过时了，他自己编。再往前推30年吧，我什么时候去过这种野鸡舞蹈培训面试应聘？什么野鸡舞蹈啊？ 谁是野鸡啊？不是我逼着你去的吗？本身又不至于。关键是至于。我真跳了。我跳的时候我还有争娘傲胜的心。要不这脚我也不会折。要不你再仗义一回。哥们儿，脚折了。
1: 我没让你跳，明儿组织饭局，让宋观望给你那脚带膏药。
0: 哎，我不需要。
1: 你是伤脚，我是伤心。宋观望跟小敏说，他跟我不合适。
0: 关我什么事儿？
1: 是哥们儿吗？这种事儿，我不能直接上门，我问他吧。
2: 你帮我摸摸他的心态，看看怎么挽回。世上本无事，
1: 怎么了，妹妹？
3: 大哥，乔总大方空出来了，进去吧。
1: 我俩嗓子冲锋垫，
2: 永远就这么秃。
1: 行，
2: 送我回家。
3: 好好，下次提前联系我哈，拜拜。
1: 那饭局的事儿怎么说？
2: 哎呀，行行行。

0: 小敏，
1: 哎，
0: 不睡啦？
1: 啊，醒了。
0: 哎，尹哥代购的牙刷到了吗？
1: 到了。嗯，昨天去八宝山了。
2: 啊。
1: 一个人啊？
2: 洗发水滴我一下。
1: 真好闻。
0: 是吧？
1: 嗯，
0: 洗完香味能保持好几天，香水钱都省了。

0: 什么歌啊，这么难听？
1: 新学的。嗯，
2: 一会儿去房产局，魏叔来接。
3: 啊。
4: 到幺二八肩上肩，有缘儿就这么聊天。
5: 哟，车哥来了，
6: 这是什么？
5: 放这宣传的，《白蛇传》肯定找雷峰塔宣传，抽奖送票。这事你要去可不用，我在这工作多少年了，每个星期都来。
6: 这是在哪里演？
5: 在北京。
6: 哦，那算了，谢谢。
5: 哎，得嘞。
7: 等等呀。怎么买了这么多速食食品啊？电池、餐巾纸的，这是要出门啊？
8: 晚上和他郊外野餐。
7: 徐天啊，约好了。
8: 一会儿给他打电话。
7: 电电，你听我给你讲一句哈。扑的猛啊，伤的凶，你说要是万一……
8: 没有万一，一步一步来，我心里有数。
7: 昨天到家里发展的好啊，
8: 他觉得不好，我觉得挺好的。
7: 怎么还买的漱口水啊？这个派什么用场？
8: 如果接吻吃了这么多东西漱一漱，口气清爽。
7: 点点啊，能不能发展的慢一点，慢慢来，等你妈妈回来好不好？
8: 他没有不良嗜好吧？
7: 哼。一共332块。
8: 徐天，他按时体检吗？
7: 你自己问他好了。

0: 喂，
1: 你在哪里？雷峰打。我托朋友查了萧山机场高速那边的记录，四号有他从机场出来，真是和你长得一模一样。喂，
0: 哎，婷姐，你说。
1: 到底查你自己还是别人？
0: 我从来没坐过飞机，也没有去过别的地方。
1: 没离开过杭州。
0: 没有特别的事情要出门。
1: 七号，他又进了机场，想要弄清楚他从哪里来，去哪里，需要你本人去一趟萧山机场登记填表。手续可能比上次稍微复杂一些。那什么时候去？反正身份证在我这儿，你方便随时都可以。
0: 还是说查自己吗？
1: 说查别人也不信啊，你不是不记得那几天的事情了吗？
0: 还是这样说啊？
1: 我和他们说。
0: 不过视频内存他们会定期清除，不知道能保存多久。那今天方便吗？萧山蛮远的，现在过去。
1: 15分钟之后，我去雷峰塔。
2: 写了600字啊。 才卖出去几十只，现在的小年轻，一个比一个死机。

0: 哎，天哥，天哥，您稍等。有事啊？这样啊，刚才啊，我跟领导说了一下你。经过统计呢，11年来你每个星期都来雷锋塔，成为雷锋塔最忠实游客。这样，两张戏票是北京送的，景区送你两张往返的机票。18号北京首演，19号返回杭州。信封里装的是景区确认单。 您带着他和身份证到武陵门国旅处，直接领取机票和信便就行。来，您收着。哎，那个，你给我领个来往里去，往里去。对了，铁哥，那个去不去随便你啊。景区的一番心意，到北京以后那一天啊，需要自理啊。
1: 好。
0: 哎，谢谢啊。哎，好。哎，那个，导游，过来，我跟你说。来，那个，来，到这儿。

0: 辛苦啊！高速上面堵车，到萧山机场要下午了。车里有饼干，吃一块。
1: 啊，不用，谢谢。
0: 我中午也没吃，低血糖。

0: 见长见，嘿，
1: 聊一儿就这么聊天，嘿嘿，在七位的这个明阿公，细听我来言呐
2: 别
1: 啊，
2: 哼了，黄了调。
0: 好听，上口吧。
2: 从你嘴里出来也不上口了。
1: 此事谁出代了？今夕阑年长啊，岸边。
3: 乔总，您久等了，身份证、户口本都带了吧？那咱们先签字，签完字到隔壁公证处去做一个受予人和被受予人的公证。
2: 签吧。
3: 乔总，您在甲方这里签字。乔敏在乙方这儿签字。
4: 魏叔，小敏，我出去等你们。
0: 哎，别走，
4: 来，在这签字。
2: 哎，小姚也签。
3: 是这样的，乔总，这个协议您女儿之前修改过，现在房子是要过户到文小姚名下。您就是文小瑶本人吧？
4: 是。
3: 身份证带了吗？
4: 啊，带了。
3: 有，浙江杭州。那咱们先签字吧，乔总。您先别急呀、啊。这样吧，你们三个之间的协议先签，咱们后面的手续等通知了咱们再来签。
4: 辉叔，我先去外面等你们啊。
0: 哎，那个小姚，你着急去哪儿啊？
4: 我去外面，你们签，
0: 把字签了再走嘛。啊？
4: 怎么能这样呢？
2: 什么情况啊？
0: 房子给我，你答应了，那答应了就是我的，我再给小姚，有问题吗？
2: 毛的什么呀？为什么呀？
0: 咱们老说是一家人，其实他一个人在北京什么也没有，万一有一天你烦他了怎么办？他一个人孤苦伶仃的。
2: 我怎么可能烦他呀？
0: 那万一有一天我们俩吵架了呢？万一有一天他烦我了，他不理我了，他一个人在北京，北京一片土都不是他的，他一个人拖着大行李箱在街上走来走去，多可怜。
2: 想的还挺多。
0: 我有爸，他有吗？
2: 有。这么多年了，我就是他爸。

0: 是不是？去试试，3分钟回来签字儿，签了你就是文小二他爸。
1: 乔敏，要不我先忙别的去了。
0: 哎，别走，六姐，马上来签。
2: 就是二。

0: 这要不用身份证，我都忘了你是杭州人。
1: 你自己也没去过杭州。
0: 邪了哈！你说你们剧团这些年到处循环演出，就没去过杭州。
1: 这次《白蛇传》有可能会去，总监开大会说，如果首演成功，杭州有可能会邀请我们去演几场。
0: 成功是肯定的，你要是能跳上白娘子就更好了，好回老家去了。
1: 做梦都不敢想。
0: 前些年我去过好几回杭州。
1: 去过雷峰塔吗？
0: 那还真没去过。那时候吧，天天喝大酒谈相声，到哪儿都是酒店饭局啊。对，待会儿还有一局呢。
1: 龟叔，这房子怎么能给我呢？
0: 小美把你当亲姐姐，怎么不能？
1: 你又照顾我这么多年，这么多恩。说实话，我挺有压力的，我不知道该怎么还。
0: 你这么想就不对了，给自己找个事实。
1: 辉叔，如果我是您女儿，小米是我，我给她房子，她会要吗？辉叔，我觉得我能有您和小米已经很幸运了。
0: 明白。小米儿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你们俩打小在一块儿，在她心里。你排第一，我的亲爸排第二。
2: 乔明，我那边开着会呢，咱还能不能签了？
3: 能，三分钟嘛。你看，那现在还有三秒，来了，小杨，签字。

0: 这事儿我都想好久了。嗯，哎，以后你不用给辉叔叫租了，我也不给你叫，好不好？嗯，
1: 你不要生气，我是我，你是你。
0: 你要是这么说就没意思了。
1: 你听我说完呢。
0: 我不听你说完。你的就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这样就对了。
1: 可是我一无所有啊。
0: 不啊，你有我呢。
2: 嗯，签完咱们去美甲。在乙方这里签字。
3: 刘姐。咱们这手续多久能办下来？
2: 嗯，公证完差不多半个月左右就好了。当事人还得再来两次，
3: 两次真够费劲的。

0: 小刘，忙你的，这户过不了了。
1: 过不了，你是不是特开心？
0: 你不是要哭吧？你和小姚的感情，不是一套房子能代表的。
1: 我才没要哭呢，我犯不上哭。
0: 小姚说了，他有压力，理解。
1: 我不理解。
0: 不理解是因为你什么都不缺。你换个角度想问题，
1: 怎么说是压力呢？分明就是把我当外人。
0: 别闹，别闹了啊！
1: 他要是不把我当外人，那我送他一套房子怎么了？
0: 他本来就是胡扯，好好的，你非给人家一套房，你搁谁谁不吓着啊？你和我商量了吗？谁心里？都得有点自己的想法，再亲再近也不行。那赶明你恋爱了，找一男的结婚了，回头一看，那当初把房子过户给别人了，这叫什么回事啊？
1: 你说小姚的吧，
0: 你们俩都一样，女孩子谈恋爱结婚早晚的事儿。
1: 你就是抠门，你就是舍不得。
0: 你惯坏了。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啊！啊！连半个不字都不能说，就得顺着你的心意，全世界都得围着你转。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什么意思啊？
1: 大姑也说我惯坏了，宋大姑，你们俩就是一伙的。

0: 拿着，一人一个，上去路不好走。
1: 要么咱们回去吧。
0: 怎么了？谁招你生气了？
1: 生我自己的气。
0: 怎么了？
2: 桃叶那尖上尖，嘿，柳叶就这半两天，嘿嘿，在其位的这个明阿公，细听我来言呐。
3: 走。
4: 学得真快，你唱的比台上说相声的都好。

0: 哎，不会，我教你啊！看，往里一杵，哎，这不就进去了吗？对，然后再来一下，好了。
1: 哎，慢点，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到了吧？没来过吧？
1: 你好冷吗？
2: 姓名，时间点。
1: 习惯。
2: 浙江绍兴。
1: 出来自己不带身份证，带男朋友身份证啊？
2: 找朋友查视频，要用到他的身份证。
1: 有身份证就可以随便查人？
2: 和朋友说是查他自己。
1: 结果是他自己吗？
2: 不是，
1: 明明知道，幸好朋友懂法，利用公共资源侵害他人隐私，对不对？
2: 不对。
3: 看看，查的是他吗？
2: 是。
1: 真是一模一样啊。
4: 你过来，过来，哎，站住，站住。
5: 干嘛？
4: 哎，
5: 怎么
4: 了？怎么了？怎么了？哎，
5: 领导，
4: 来，
6: 雨天是吗？
4: 啊，是
6: 我们找你，
4: 我就说跟我没关系吧。
6: 现在有关系了，你跑什么呢？去派出所，走。
4: 我跑，我跑怎么了？
2: 现在回家，晚上高峰，
7: 还不知道能不能回得去吧。
2: 已经说明情况了，没大事。最多批评教育，
7: 会吗？
2: 我也没有看到视频，把身份证给了我朋友，他对了一下那个人的信息资料，就给派出所打电话了。
7: 他是你什么朋友啊？
2: 同学。
7: 也是理科女。
2: 嗯，一个宿舍。
1: 再说一遍姓名。
2: 时间点，是你。
7: 啊，我叫徐天，双人徐，天地的天，今年29岁，住在杭州市下城区。

0: 二十小时七号，我是做旗袍定制的。店面的门牌号和家庭主是一样。你俩什么关系啊？
1: 朋友。
0: 十点点说是男女朋友。
1: 对。
0: 他说你有间接性遗忘，要查自己去过哪儿，但你身份证从来没登记过飞机票。
1: 我是从来没坐过飞机，也没有离开过杭州。是你吗？不熟。那为什么查呀？
0: 6号那天刮大风下大雨，有一个和我长得很像的人，应该就是刚才那个人。他到我店铺里换衣服，应该是。我看到他，后来他就不见了，所以我有点好奇。就这个原因啊？
1: 。
2: 你女朋友要担责任了，回单位肯定要受处分，利用公共信息资源侵害他人隐私是不对的。对不起。
1: 笔录看一下有没有问题，签个字，一会儿别犯了。好。
0: 你不看一眼吗？
3: 肯定要给我单位一份嘛，回去就可以看。
4: 查了啊，后行李里有问题。
3: 那许天算不算见义勇为？
4: 查清问题算你们立功。

0: 饿不饿？后面有吃的。
1: 回单位要挨处分。
0: 没关系的，我本来是先进。
1: 其实我可以到你单位帮你说明一下。
0: 不用说，他们肯定认为你是我男朋友，要不然我为什么这么积极？说不清楚的。安全带。在想什么？
1: 在想他叫什么名字，去什么地方。
0: 高速现在肯定堵，我知道一条小路，直通钱塘江大桥。

0: 停一下，停一下。
1: 你拦我下来干嘛？
0: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1: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0: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1: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电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车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1: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
2: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4: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别拍了，别拍我了，拍景。
1: 回头发给你。
0: 过来。
1: 我觉得呢，咱们先保持距离，先说点实在的。
0: 多实在。
1: 我先说，一会儿轮到你，可以吗？
0: 行。
1: 你看这片阴影了吧？一会儿呢，就会越来越多，天就黑了。小时候，眼睁睁地看见我爸死在车里，对于我来讲是个阴影。所以大学学的是心理学，想给自己好好治治。可是没想到，七年，阴影不但一点都没有少，反而越来越多。所以呢，我就只能到处跑，往漂亮的地方跑，拍好看的东西。
0: 然后呢？
1: 然后就有点肉麻。
0: 没关系。
1: 说实话，第一次见你，当时真懵了。你就是漂亮的地方，好看的东西。
2: 昨天晚上，我妈还教育我来着。她跟我说，人生再短，也得短全乎了，正能量。所以，谈恋爱、结婚、生孩子，一样都不能耽误。嗯，
3: 你怎么说？
2: 我说。那我也不能剃头挑子一头热吧，强扭的瓜不甜，催鞭的马儿不拉车，睁眼的驴子不推磨，是吧？
3: 你说相声呢？
2: 听多了，落毛病了，说多了有副作用。到你了。
3: 太阳还有多久落山？
2: 一个小时吧。
3: 假如生命只剩下最后一个小时，你会想干什么？
2: 嗨，咱不带如果的行吗？
0: 说呀。
2: 你这个问题我还真没想过。你说万一我说的和你想的不一样，这不白瞎了这大好河山了吗？是吧？
3: 咱们用微信说，留下证据不后悔。
2: 那可都得说实话，谁都别含糊。
3: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0: 不可能。
1: 这样，我用你手机给我发，你用我手机给你自己发。
0: 那，你的真心话，可就我做主了。
1: 嗯。

0: 我这边天黑了。
1: 来我这里，有太阳。
2: 你说的是真的吗？

0: 我说的就是你说的，你是真的吗？
1: 比珍珠还真。昨天在地铁里，我挨着你，你知道吧？
0: 我知道，想搂你来着，忍住了。
1: 现在可以了。

0: 你想什么呢？
1: 你呢？
0: 我在想，这世界上一定还有别人像我一样特别的喜欢你，只不过我命好，让我给先撞上了。

0: 下去吧，天快黑了。
1: 嗯，再多待一会儿。
0: 那拍一张，
1: 解锁。

0: 你坐哪一张椅子？
1: 喂，爸，你在哪儿？我要去安慰你。不用安慰，从小到大气了我多少回了。
0: 我不，我就要去。小瑶呢？我们俩好着呢。
2: 那多热闹呀！
1: 来可以啊，别捣乱。
0: 吃的。
1: 都是长辈嘛，
2: 快回茶楼啊！拿点什么呀？哦，地打损伤药，他人还没到啊。你都坐着呢。哦。别老叫人刚婶儿啊，叫刚哥。
1: 刚哥，那行，我得跟他论论岁数。
3: 早有准备。
2: 事先预料，早做打算。
3: 习惯，这是垃圾袋。和你在一起，真省心。这样不好吗？
2: 蛮好。还在想那个人吗？
3: 一路都在想，他到底去了哪儿？那现在又在做什么？
2: 也在郊外，和一个喜欢他的人。我喜欢你，你一直知道。

0: 这。塞进去吧。
1: 哎，对对对对。
0: 哎。哎。哎。能跑了。慢点啊。
1: 好好。

0: 是这个感觉。
1: 什么感觉？
0: 我理解妈妈了，什么都不重要，爱重要。我原来只想跳舞，不知道为什么而跳，就一直跳啊跳。现在，我只想坐在这里，一辈子，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想。

0: 那不知道呢，舞你还是得跳。
1: 就再坐一会儿。

0: 到此为止。六号那天，我遇到他，他其实就是另外一个人。
1: 可那天刮风打雷，磁场混乱。
0: 你就别再帮我圆了。
1: 说实话，一点也没喜欢过我吗？

我们今天就当第一次好吧，从头开始，以前的都不多说。你过得去吗？应该可以的。二楼妈妈房间的灯关了？还没有。或许找到她，见见面，说说话。 可能真就放下了。可能吧。今天去机场的目的还是达到了一些。给我们看的那幅监控，他背了一个包，后面是 B46号登机口。 那个时间，46号登机口有几班？3:30一班沈阳，4:10一班北京。我看到 B46号好像已经有人开始登机，他抬头看了一眼监控器，摄像头一般装在商场上方，他不是上卫生间就是要买东西，没有排队，所以坐北京那班飞机的可能性比较大。

0: 你今天根本就没有叫救援车，对吗？
1: 车没坐，要走随时可以走。
0: 再坐坐，很难的。
1: 再坐吧，困了，昨晚也没怎么睡。
0: 没什么。
1: 查监控。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像你这样对我的人。如果我因为以前的事情，把现在的你给丢掉了，那我一定是个傻瓜。

0: 真够味儿的。我给你涂厚点啊，这样药效比较好。哎，别动！我跟你说，就这么绷着，就一直这么保持着啊！你要动了，这药就散了。要保持5分钟。
1: 我闺女小米儿找过你吧？
0: 啊。
1: 她说什么别往心里去啊！你说什么我也当没听见。既然没外人。刚哥也不算外人。
0: 王子今年多大？我周岁47，虚岁48。
1: 哎，你前两天不说50了吗？比我大。
0: 你不是让我跟他论哥吗？我得问个清楚啊，这岁数。王子多大岁数啊？嗯，
2: 周53，虚54。
0: 54岁啊？行，叫你哥，咱俩冰释前嫌啊。
2: 说实话，我讨厌你。
1: 哎哎哎，让不让我说话啊？我是成年人了，斗什么气儿？
0: 你成年的也够晚的。
3: 你好，几位？
4: 乔总那间房。
3: 乔总。
4: 辉哥。
3: 哦，大宝。
4: 不用。
1: 干嘛？钻戒我从来没给女的买过，一辈子就一回。本来想跟你正式求婚的，让我闺女给搅和了。

0: 没关系，就一句话，特别喜欢你，希望你郑重考虑。
1: 你看这还尴尬了不是？不是，什么意思啊？

0: 姐，
1: 大姑，
2: 谁是大姑啊？你叫谁大姑呢？
1: 我错了，
3: 这孩子也在这儿，咱今天就不提这事儿了啊。
4: 提，就简单。以为自己多了不起，我都去两回了。我答应何颖，答应在你那个地方兼职。乔刚辉他什么时候求过人啊？啊？那低三下四的。我看着我的心酸，我要是你，我立马拒绝的。
2: 你大爷！
4: 拒绝，长痛不如短痛。不是你看不出来，他对你完全不尊重。
2: 啊，闺女来，不提了。我这一片心呐。
1: 行。还是刚哥重情重义啊，那我今天就给你个答复。
3: 乔广辉，我觉得咱俩不太合适。
1: 啊，不是，我不是觉得你不好，我也不是看上别人了，我就觉得咱俩做朋友吧，好吗？
4: 不好。
1: 关你什么事儿？
3: 行吗？做朋友。
2: 行，做朋友。
4: 你真没骨气哟！
1: 刚哥这个礼物我就收下了啊，回头腿好了以后就到我那儿去上班。
4: 不可能！
1: 你说了不算。
2: 刚哥，
1: 你看，哎呀，行了行了，别说了。要知道这事儿，我今天就不来了。走了走了。行了，你别在这劈着了，我跟你开玩笑呢。我怎么一见你就一脑门子火呢？
4: 我也一样。
1: 瞧你那找揍的样儿。

脚下要干净，上身律动。

0: 上身律动。哎，老师，老贾，我问一下，文小瑶什么时候出来？没她。不能啊，她不是白素贞秘诀吗？你懂不懂啊？
1: 我不懂。你别拍照啊！
0: 我又没拍别人。你是宋光旺儿子吧？
2: 啊，宋光旺，我妈。
0: 都是不正经。注意律动。哎，
2: 压住。
1: 不正经，
0: 我听见了。没错，你说的对。你们这是正经舞蹈，我们家二楼那个纯属张牙舞爪。不过你们搞专业的也危险，腿容易折。

0: 好看吗？
1: 啊，带着走，牙膏去
0: 找。走来，好嘞。
2: 给你记着啊，
3: 十啊，六十啊，
1: 六
3: 十
1: 啊。
3: 这个一排卫生间，牙刷在里面，你找一下啊。我们来了，在呢。小卢，你拿来啊，也不说一声。好，内衣。你的内衣本色没货啊！
0: 哎，看见小姚了吗？
3: 上耳泉的啊，这老劲了，
4: 还小姚。这给我记
0: 着。哎，看见小姚了吗？
3: 来来，不要麻烦了。你的这个给你的。对啊。哎呀。

0: 哎呀，
1: 太乱了，这我给你记着，记着。
2: 这脚腕别摸，别摸。冬天拿走了啊。

0: 一定要当着大家面不给我面子吗？咱俩到底什么关系？女王对奴隶也不是这样。你像艺术家吗？舞剧主演，许仙。你看看你的样子。
1: 彩排完了，平时演许仙怎么活？我跳白素贞，
0: 我的许仙是这样，怎么爱他？
2: 咱们生活和演戏分开行不行？我不行。你分不开，我能分开呀。你说的。哎。
0: 分了。
2: 你别从董建娜的郁闷往我身上撒。
0: 本来就跳不进去，你还没个许仙样。
3: 师傅，看见小瑶了吗？谢谢啊。

0: 怎么样？嗯，你这个，再来一遍，调速度。那快一点还是慢一点？
1: 不不，你正常，我调快门速度啊。
0: 好。
1: 把灯拉了，差不多得了。
0: 谢谢师傅。哎呀，不许拍了。 你先走吧，我等小敏。
1: 那我在门口等你。
0: 不要。

0: 小瑶，啊，你坐这儿干什么呢？
1: 谈恋爱，周从刚走。
0: 灯光师傅，有人吗？给点亮。
2: 小青啊，
0: 谢谢啊。

0: 不生气了？
1: 生什么气？你干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了？
0: 房子，小青，哎呦，今天排练辛苦了，我给小青揉揉脚，按按腿。
1: 哟，
0: 没下。
1: 是啊，本来定好的事儿，结果一个人孤苦伶仃。不过我已经原谅你了。
0: 我跟你说一件特重要的事儿。
1: 多重要？
0: 我昨天跟周彤去爬山城了，亲嘴了。
1: 你完了。

0: 全完了。
1: 我完了。可我现在终于知道妈妈那时候是什么感觉了。
0: 阿姨就是跟航海叔叔好之后演不了白素贞的，你全忘了。
1: 他俩要不相爱的话，也不能有我呀。
0: 这倒是。
1: 周彤说了，每一分每一秒加在一起，每天都会跟我在一块。
0: 肉麻死，走吧。
1: 诊断一下。
0: 还诊断啥？病情严重，亲腿有毒。你是为了体验生活，找白素贞跟许仙的感觉。他是许仙吗？
1: 那我也不是白素贞嘛。
0: 你得是，你多想跳白素贞啊！小时候就看越剧《白蛇传》。
1: 不重要了，云姐跳得那么好。
0: 怎么突然不重要了呢？你变了吗，小妖？
1: 总监那天跟我说，说爱一个人和被人爱，就能体会爱情的甜蜜和苦涩，然后感染自己。
2: 小杨，嘿，不是小杨，你怎么了？你不是你也没车，你来地库干什么呀？哈，哎，小杨，不是你怎么不说话呀？哎，不是，咱不带这么闹的啊。不至于吧？我刚才不是说好了吗？咱们喝咖啡复盘，假装刚见面。你微信里可给我回了啊？可以可以，有微信作证的，咱不许翻脸的。而且再说了，咱们第一次在茶园见面的时候，我不就那么跟你聊天了吗？是不是？你别生气呀、啊，
1: 周彤。
2: 啊？
1: 你是不是当真了？
2: 我没，我这不是怎么了？
1: 我们才见几次啊？
2: 没几次。
1: 我是演员，舞蹈演员，我们在一起是为什么？
2: 你体验生活啊。
1: 现在白素贞必决定我了，谢谢你。这两天我想好好彩排，你来看首演吗？
2: 我
1: 给你和阿姨留两张票，照片如果可以的话发给我好吗？
2: 我去，你我。你吓死我了，我真当真了。
3: 谁刚刚先吓我的？
2: 好，
4: 别躲我。
5: 为什么不见面呀？
4: 哪儿吃饭？寂寞吗？
6: 老乔疯了，打击太大。
7: 先说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6: 我去你那娱乐集团了。你们楼下游戏厅那个小伙子跟我说，你在这儿。
7: 人明明是个姑娘，你怎么看成小伙子了？什么眼神啊？
6: 不可能啊！
7: 行，回头上班你就知道了。一周来几次？一次还是两次？
6: 我还没定呢。
7: 脚好点了吗？
6: 你这药还不错，没有那么疼了。咱们说老乔的事儿啊。
7: 老乔的事儿，我怎么说呀？
6: 你说人老乔哪儿不好？你当着人姑娘面你就把人给拒绝了，人都要脸。
7: 那我就这么晕着暧昧着，他都上头上到那样了，我就得冷水泼，要不然拖着才不负责任呢。再说了，他是老炮，这点事儿经历不了了，没事儿的。
6: 老乔总说你有智慧，我怎么就看不出来呢？
7: 智慧藏在人民大众的心中，不是一般人能看出来的。
6: 活得还挺高兴，
7: 身心愉悦。你不高兴挂在脸。

0: 脸上，就这也算跳舞啊？你有多久没身心愉悦了？年轻的时候跳王子愉悦吧？技术高的活留给年轻人干，现在呀要放低身姿，做点自然规律的事儿。
1: 自然风雨循环，人生花开花落，有一喜必定。
0: 跳广场舞去了，身心愉悦。
2: 干嘛？
0: 多陪陪老强，别忘了上药。

0: 宋总在吗？
1: 不在。
0: 周彤呢？宋总他儿子
1: 也不在。怎么了？来找他们俩翻车？
0: 看出来了。
1: 我懂你。跟谁翻？
0: 跟他们俩全翻。一个抢我爸，一个抢我小姚。
1: 陪你打会儿球。我叫戏。
0: 戏。
1: 戏剧的戏，一个字儿。你呢？
0: 我叫乔米，演戏的。
2: 哎，我不去吧。
3: 怎么了？哎呀，没事儿。我妈这时候，这广场舞还没跳完活呢。
2: 明天我来给阿姨做菜。
3: 好，可是今天你到现在还没吃东西。
2: 不吃了，一天天光陪你，又没有陪乔米。
3: 这什么东西？什么不同？
0: 你知道我是谁吗？
3: 不知道。
0: 我是乔米。哦，
3: 码头。哦，知道知道。
0: 知道什么呀，高总？
3: 什么情况？
1: 喂，
2: 小米，你在哪儿呢？
1: 小米手机落这儿了。
4: 我打电话了，我刚上来，你都没上
5: 来。哎，佟管，在这吃还打包？
3: 吃不吃？
5: 啊，吃，
3: 这是老样啊。
5: 好嘞，来。
3: 哎，你刚才叫什么？
0: 周不同。
3: 周不同，你干嘛叫我周不同啊？啊，没事，高兴，高兴就行，怎么高兴怎么来，咱就随便吃点啊。
0: 一点也不正式。
3: 那你想怎么正式？你说。
0: 我不吃，我明天彩排节食。
3: 妹妹。我怎么闻着你像喝了来的
0: 呀？我怎么没闻着啊？
3: 啊，没喝，没喝，没喝，没事，不重要。
0: 紧张吗？
3: 实话，

0: 特别紧张。哈，小姚跟我说，说要跟他在一块儿，必须得过你这一关。
1: 你们俩都已经先斩后奏了。
2: 他原话怎么说的？
0: 拜码头。
3: 码头就是我。
0: 嗯，知道。他还跟我说，他永远不跟你分开。如果你要不喜欢我，我就得出局。
1: 所以你得讨好我。
0: 讨好，讨好，你肯定得讨好。我给你唱个歌吧，妹妹，你听好了啊。桃叶儿啊，肩上
3: 的。我听不到这个。
0: 那就我送你礼物，你告诉我你喜欢谁。
1: 对了，我今天是来找宋大姑送的。
3: 我找你妈。
4: 你慢慢用啊。
0: 小米。
1: 啊。
0: 这个。啊，得了，先搁这吧。咱俩呢，算是平辈儿啊。我喜欢小姚，追求她，过你这关没毛病。可是，咱们对长辈得尊重，得有礼貌，没大没小，可不行。
3: 咱俩谁的？
0: 论岁数，你得管我叫什么哥；论辈分，弄不好以后，你得管我叫姐夫。
1: 你这哪有一点过关的样儿？你坐这灭我呗！
0: 不，你灭我，瞄准了你。

0: 在哪儿啊？
1: 嗯，
0: 谢谢。
2: 你不是说进校吗？
3: 啊，是，现在也进，一直进，不间断进，一直进到生命尽头。
2: 谁生命尽头？
3: 我生命尽头。
2: 你一开始说的都不算数了。
3: 我们俩都不算数。
2: 你怎么就知道他不算数了呢？
3: 你别吓唬我，别拍我，啊，别考验我。
2: 来，狐狸尾巴露出来，我揪揪。
3: 对不住，没尾巴。跟你说真的，我是真心实意的喜欢小燕。
2: 一般都得有个过程，才几天是这样，说不通。
3: 说得通，而且有过程，很短暂，一说你就明白了。第一回，广明阁，他坐我这儿，我坐你那儿，他欠身给我倒了杯酒，全懵了。一见钟情就这两回。
2: 酒怎么倒的？
3: 一句半句跟你说不明白。
2: 倒个酒能倒懵了？我怎么就倒不懵啊？
4: 真懵，搁谁谁都懵。一脚踩这凳子上，白鹤亮翅，仙人指路，你知道吗？哎，搁谁谁都懵。
2: 你把我们拽成练武术的呢？
3: 不是那意思啊，反正一时半会儿跟你说不清楚。他挺专业的，那一般人来不了。
2: 倒酒是吧？
4: 哎，哎，我，
5: 你疯了！
3: 都睡去。哎，慢点，慢点，没事。
5: 哎呀，你出来，你受什么
2: 干嘛？好吗？来，我喝了，你怎么不喝呀？你是不是也喝一杯？啊，我跟你说，傻帽才懵呢，啊！我都喝了，你不喝啊？
5: 不是，
3: 我没让他喝，没劝酒，他自己喝。
5: 你说你要掰把头，你不喝一杯，你别过来，你不要你过来，
2: 你过来，

0: 我对不起刚婶，我也对不起小青蛇。
1: 下来了，乖，睡觉。
2: 我都明事理，但我就是难受。
1: 你这么大了，能不难受吗？
2: 今天15号，你们10号才认识，明明是练习，还是我欠的钱。世事难料，人生莫测，太凶险。
1: 现在已经16号了，
2: 那也才1点多，只有6天。
1: 那怎么样才能开心呢？
2: 让我叫他姐夫。你就说，周头你就是个大傻子，本姑娘哪里练手呢？都跟你说好几回了，你还不信？再见，撒尤那拉，本姑娘跳上白素贞了，谢谢配合。
1: 我跳不上白素贞了。
2: 你这么说我就不难受了，
1: 都撑不住了，早点睡吧。

周彤，你就是个大傻子，本姑娘拿你练手呢，骗你好几次了你还当真，本姑娘已经挑上白素贞了，再见，谢谢配合。

0: 小爷爷，笋和千张什么时候进的货？
1: 这次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啊，还要自己买菜做饭啊？上个星期的。是不是不新鲜？
0: 这个笋是焖好的，千张拆开来就能吃啊。
1: 那算了，我去大超市。
0: 哎，姐姐，你先别大超市。怎么回事啊？
1: 许天是我的，我给他做饭吃。
0: 许天同意了？
1: 油焖笋，千张丝。
0: 不是，我是说他是你的，他同意了。他怎么讲的？
1: 一辈子对我好，从今天起什么都不想，安定了。
0: 甜甜，是不是也太快了？我要亲口听许天讲。
1: 你又不是我，他怎么会跟你说？
0: 甜甜，你和从前不一样了。
1: 那肯定的。

是真不一样，还是假不一样？真不一样了，有一个人是我的，踏实了。

0: 从前的事情想开了。
1: 从前什么事儿？许天是我的，什么事儿都要想开。

0: 来了，来得正好，省得给你打电话了。晚上到家里来吃饭，你我还有点点。本来想做条鱼，可是现在想放生了。
1: 放生吧，扔回西湖里啊。
0: 点点说，你是他的人了？互相是，我们现在正式处对象。 现在放生还来得及吗？你是说，鱼，还是我？你和点点相互放。为什么？到里边讲吧。 到里边说吧。

买花吗？看看是吧？买花要钱，带回家要钱。

0: 到底什么事？哎，晚上吃饭请我是吧？当然，你是媒人，我和点点要正式谢谢你的。
1: 点点呢，从小性格就和别人不一样，东西要呢就自己存起来，要不起啊，多看上一眼心里都难过。 上学的时候从来不看什么展览会呀、博物馆，哎，一个女孩子连商店都不逛的，一个杯子啊，一件衣服啊，用旧了从来也舍不得扔。25岁大学毕业，分到宁波工作，后来啊，处了个对象。点点呢，占有欲特别强，他把人家小伙子啊当成他的私有财产了。
0: 哎呦，两个人啊是天天吵，天天好。后来啊，小伙子受不了，跑掉了。你猜点点怎么样？
2: 怎么样？
0: 回家睡了一大觉，第二天起来就像什么事情没有发生过一样，哎，什么都不记得了。开始大家都以为他是装的，但后来发现啊，他宁波的同事回来看他，也不认识他。
1: 就是和他有关系的那一年当中的所有人啊，通通都想不起来了。
0: 哎，我在跟你讲，你有没有在听啊？
2: 在听。

我跟你讲啊，我们虽然是亲戚啊，但人是我介绍给你认识的，我是要担责任的。后来他妈妈想办法把他从宁波调到杭州现在的单位工作。开始前半年呀，你是在带他看心理医生。医生讲啊，他这个是精神创伤引起的阶段性遗忘，你懂吧？人不是常说吗？ 把不开心的事情忘掉是有科学根据的。医生讲过，他这个不是器质性的损害，人是不会傻掉的。这不是带他看了半年的病吗？医生也开了好多的，他就是自己嘴上不承认，那年谈过恋爱，你知道吧？哎呀。 也是没办法，点点这个病根啊，是从小落下的。他九岁那年啊，妈妈说没就没了。妈妈没了，怪可怜的。从医院拉出来啊，直接就拉到火葬场给火化掉了。点点把自己啊关到妈妈的房间里啊，怎么都不肯出来。 现在的妈妈是后妈，我们是亲戚啊，人特别特别的好，还年轻啊，还漂亮。你想想看啊，一个九岁大的孩子，有谁经得住啊？自己的亲妈妈说没就没了，你说是吧？当时他，你是男的，他是女的。当时他妈妈的房间里啊，有一大瓶鲜花。 天的时间，点点就一直盯着看啊，足足盯了九天，把那瓶鲜花都盯哭死掉了。打那以后，点点就越来越没有安全感了。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2: 两名在这里上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3: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宇宙卖点，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爸妈，我走了。
3: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2: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4: 走了。
3: 注意安全啊！
5: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6: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5: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2: 喂妈，
7: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2: 我暂时有点工作忙。
8: 下次再回，
7: 那就下次吧。
5: 总觉得来日方长。
7: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9: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0: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9: 下次吧啊。

0: 我先回去了，麻烦手机打去下。好嘞，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啊。哎，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 爸妈没事，吃，咱们吃。
0: 好，来，老爸，
2: 每次都这么着急走，
0: 也不多住几天。
2: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3: 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4: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3: 别干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5: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事情再回。
3: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5: 下次一定回，下次回来看你们。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爸，妈，这次不走了。妈，不走了，好。
6: 爸，哎，走走走，妈，哎，快快快，妈，慢点啊。
7: 诸葛亮啊，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赵云赵子龙，又对了，孔融七的那个，
8: 周瑜打黄盖，<笑>你懂得可真多。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7: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你好。
8: 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好的。
9: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0: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啊，这么严重啊？对不起。
11: 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2: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熊强科普时间到，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6: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17: 注意看。

0: 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2: 那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说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各就位，预备。
3: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4: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金盾来了。嗯，
1: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
3: 妈妈
2: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4: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4: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4: 还有
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5: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关，面对突发险情，关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

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排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伙食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

这一年啊，本来他状态比以前开朗好多啊。但是刚才到店里啊，我发现他眼睛在放光。

0: 是冯明总光，你知道吧？又和三年前一样了。
1: 下雨了。
0: 是啊。
1: 我承诺过要对他好，所以不管他以前什么样子，今后会变成什么样子，我都会对他好。说话要算数，人不能说谎。他眼睛放光，是因为我。晚上来吃饭吧。

0: 哎，这边请，这边。
1: 哦，哎，我都登记了，你还跟着我过来？啊，
0: 我们总监办公室不能随便进，我还是带你去的。
1: 啊，
0: 这边走。这
1: 啊，那什么，这样，我就不去了。你给我传个话，我有正经事找他。
0: 那也行，那你等我哈。
1: 嗯嗯，
0: 好。我先撤了，喝咖啡。
2: 没错，就是他。这个是我同学，真的，不会信，就这样的才能配上我。就他。嗯嗯。
3: 今天吃火锅日啊，咱们大吃一顿。
1: 我和周东说好了，今天给宋阿姨做菜吃。
3: 正式见家长啊？
1: 不是正式见家长，我们一起去。
3: 我倒是想去，两个仇人，我怕现场闷车。
1: 怎么是仇人呢？
3: 开玩笑的。
4: 小米，总监叫你。
3: 好。你跳舞都不上心了，我还不得试一试呀？
5: 你们俩到底是不是一段？要不公开，要不私奔，别跳舞了。
6: 总监，外边有个叫宋观望的找您。
5: 不理这个人。
6: 哦。
5: 哎，等会儿，把他领到门口候着。
6: 哎，好嘞。
5: 我说哪儿了？我说到哪儿了？
3: 我刚来，我没听见。
5: 还跟我掰扯什么小青小白的感情？你和许仙感情你都没整明白。我说瑶瑶那句话在你身上全

0: 自用。杨云，你全心全意的爱过谁呀？啊，爷爷在你心里是什么？许仙在你心里就是什么？全世界，你最爱你自己。今天局长、司长、书记全在这儿。
1: 明天我和爷爷排练沟通，
0: 需要我吗？
2: 你说呢？
1: 就要呗，我还以为能休息呢。
0: 小青就是一电灯泡，照到哪里哪里爆。
1: 没事了吧？走了。我也走了。
3: 叫你走了吗？
1: 我还没挨骂呢，你可以了。
3: 什么委屈？我心里是有爱的。
4: 乖乖乖乖乖乖。

0: 这就是总监办公室。总监说让你在门口等他，你可千万别自己进去啊。
1: 哦，哎，你们这儿赵刚是老大？
0: 是国王。
1: 那王子呢？
0: 那刚才背包过去那个。
1: 哦，
0: 你快过去吧。
1: 哦哦
0: 啊，
2: 今天误场三小姐，你毛病都出在今天啊，
3: 就等着杨总来出我洋相呢，是吧？
4: 不是，我有客观原因。但是客观原因也是原因，您接着骂得了。
2: 什么原因？
4: 文小妖体验生活，您把他提到 B 角，给他安排任务，他在侧目学做菜，我当时看见一眼就感动了，当时就懵了。
2: 他体验生活，你懵什么呀？
4: 我惭愧吗？他为了艺术抓紧学做菜，研究恋爱技巧，分析对手喜好，甚至不惜一切讨好对手母亲。
2: 哼，母亲。
4: 嗯，今天晚上小姚就深入对方家庭做油焖笋，那三木白素贞跟许仙不也过上家庭生活了吗？
2: 少跟我扯。哎，你还哭？
4: 我内疚嘛，误场三小姐。但是小姚当时飞蛾扑火那个劲儿，我看了就真就懵了。要是换您，您看了也懵，肯定的。不信让小姚现在跳给您看看。
2: 小米啊，小米，我是从小我看着你长大的，我就是我到今天为止，我每一次我听你讲话啊，我都分不清楚啊，你是哪一句是正，哪一句是反。
4: 可以走了吗？我去找咱们赞助人乔光辉去，他都那样了，你不去？
0: 见到总监了？
1: 啊，不见了。那个门在哪儿？
0: 总监让你在门口等，见不着人我会来骂的。
1: 啊，这么邪乎啊！
0: 总监，

0: 回心转意了，
1: 回啥心啊？乔光辉啊！我不是为他来的。哎，
0: 那你就别烦我了。那后天首演，我全是糟心事儿。你这人呐，就是窝里横。你把自己端多高，就有多糟心。你爱谁谁就顺心了。今天还打扮了打扮。
1: 特意来问你个问题，刚听了一半，我想听你亲口说。什么问题？小姚今天晚上来家，儿子终身大事，我是做妈的，我得明白。孩子到底是实心实意谈恋爱呀，还是玩呢？还是更喜欢为了体验生活演戏，练习练习，是这样吗？
0: 瑶瑶是我要求的。 他那会儿不认识你啊，也不知道那是你儿子。乔光辉安排的。
1: 乔光辉，太不靠谱了！你看我儿子现在刚顶上劲儿，麻烦了啊。
0: 你就实情告诉他就完了吗？你是真情，那也说不定的呀。

0: 验这事儿能真情吗？
1: 你假中有真，真中有假，你人生不就是如此吗？艺术来源于生活，但是生活是艺术的源泉。你演员在舞台上感动观众，那你说是真是假啊？
0: 我看呀，就一件事儿，离你们这种人远点儿。

0: 鱼又大了，这个还叫大啊？哪有六号那天大呀？这是你箱子吗？里面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你要问点点啊？他让我拿上来的。没关系，他不说我就不问。
1: 许天啊，你要问问你自己啊。 到底是不是真的喜欢点点啊？缘分重要还是喜欢重要？没有缘分，喜欢也没有用。那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啊？越来越喜欢。来，用茶水和你碰一碰，感谢小爷爷。
2: 好，喝一个。
3: 等一下，还有我。 点点也要喝一杯啊！好，哎，给点点倒一杯。谢谢
2: 小爷爷。哎，
3: 来，
2: 祝你们两个幸福。好吃吗？
3: 好吃，我最想要一个料理锅，明天买。太贵了。哎呦，
2: 你那些新东西不贵的？一点都不贵，都打折的。这个料理机功能可多了。要是有一个就省心了。早上给你煮粥，中午米饭炒菜，晚上做红枣汤，周一糖醋排骨，油爆虾，周三蒸鱼。
3: 你看着我干什么？多少钱？10,000多。真的这么好用吗？人生理想，我等它打折。
1: 哎呦，人生理想还要打折啊？哎呦，不就，哎。
4: 就像，对不住了，妈，我先来一口。哎，好吃，妈，真好吃，正宗的杭州味道。嗯，可能吗？一点不客观。我这刚从杭州回来，你不给你尝尝？尝。嗯，好吃。嗯。
5: 酱油有没有放少啊？合适。嗯，那我以后多学几个菜，做给阿姨吃。
4: 啊，不用了，闺女，坐下吧，别忙活了。
2: 啊，还有一个炒年糕呢。
5: 不用了。哎呦，就这一个油焖大笋，就从下午做到现在，再做就困了。
4: 啊，我不管，我不来，坐坐坐，这刚几点呀？是不是？
2: 嗯，阿姨您喝。

0: 干什么呀？人家都来家了，你之前分母的事我都办成了啊。
1: 人家都表态了以后，长期给他做菜，
2: 尽孝了呗。
0: 哎呀，别提这茬儿，一会儿人家听见不高兴的啊。
3: 那他跟你体验生活，我还不高兴？
0: 不是，这怎么了又？
4: 照张相吧。
0: 啊，照什么呀？
4: 菜。
0: 照呗。嗯。你这样不行，不是你这照不全，告诉他你这样包不全，对，这角度不对。
5: 对对，哎，对对对对，哎，你看这多好，是不是？
4: 嗯。
6: 恭喜你呀，再拍拍你跟周梧桐幸福的样子。
7: 再来小片。
8: 是不是特别憋屈？
7: 也不是。
8: 心慌，觉得自己做错了，又觉得自己没错，失落以及孤独有没有？
7: 我就不信了，我这，走，小妹
8: 啊，哎，
7: 啊，加多了。
9: 小姚，阿姨喜欢你，第一次见你呢就喜欢你，都来家了就把手机搁下，咱们好好说说话，真心换真心。
4: 阿姨，您说，
9: 你是苦孩子，周彤也不容易，

0: 没不高兴吧，我妈就那样，平时就神神叨叨的，有啥就说啥。
1: 没有啊，阿姨挺好的。
0: 那就行。哎，明天日城大觉寺还去吗？
1: 10点，长虹地铁站东北口。哎呀，这么多人呢。

0: 我们找他们总监了，小姚啊，是他们安排的，就是为了跳舞
1: 才跟你谈恋爱的。你看看刚才那一顿饭，啊，各种的拍照片，就是为了汇报体验生活呢。
0: 是，我知道是体验生活，那不是一开始吗？这后来就不是了。
1: 有多后来呀？这才几天呢。
0: 儿子，你现进去了，你现在拔来的急，别回头，人家跟你说拜拜的时候，你受不了啊！
1: 哎呀，不可能，刚才在底下我们还好好的呢，还约着明天大觉寺呢，正好在休息。没事，
0: 是还有一天，后天才首演呢。
1: 他闭角，他不演啊。
0: 你怎么知道他不演呀？闭角也是角儿。
1: 哎呀，可惜了了，这色香味还挺好。
2: 是放冰箱养着呀，还是倒了呀？长痛不如短痛。哎，不要送，不要送，烧酒炸鱼刚刚好。你要多担待啊！点点把你当成他的人啊，他就不会跟你客气的，完全没有过程的。这样蛮好的，哎，这样好。他妈妈过几天就回来了啊。
3: 阿姨去什么地方？
4: 他妈妈孙颖在广州啊，一点都不用担心啊。妈妈脾气好得很，我走了啊，快回去。
2: 慢点。哎，酒菜鱼刚刚好啊。
4: 今天晚上我不回去了，睡这里。不要多想，结婚之前分开睡。好。 行李都拿过来了，明天早上6点的飞机。等一下，你也整理一下自己的东西。4点钟我叫你起床，早班机划算。
2: 我们要去哪儿？

我不是已经扔掉了吗？两张戏票，我去国里确认过了。我订了两张往返的航班，明天去北京。和平行时空没关系，和那个和你长得像的人没关系。如果想去的话，就去一趟，去完心里踏实，看看许仙和白素贞。

0: 徐天，不关床头灯，这盏灯以后你自己关。
1: 好。去睡，我上了4点的闹钟。好的。你的体检报告手机上如果有电子版，就发给我。有吗？
2: 有没有跟你聊聊天啊？不想聊。哎呀，别想了，就知道没这回事儿呗。
3: 你礼拜之前你咋说的来的？啊，
2: 休灯陪他练习一下，满满的6天，结束了以后飞马来西亚，也不差这一天，对吧？
3: 哎，别动我电脑行吗？说您呢，让我歇会儿。
2: 歇着吧。
4: 让我防着您呢。

0: 懒虫。
1: 我休息。
0: 我不休息啊，今天你得跟影哥要排练，我小天要去当电灯泡。谁啊？
1: 周彤。
0: 哎呦。在心上。
2: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3: 来，两名在这里上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3: 来，两名在这里上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 儿子，谢谢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0: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2: 五一你回来吗？
3: 我暂时没有空，出去玩。
4: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2: 那就下次吧。
0: 总觉得来日方长。
2: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3: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5: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3: 下次，下次吧啊。
2: 新年快乐！
6: 新年快乐！
2: 新年把手机的，谢谢。
5: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3: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6: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3: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7: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3: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8: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9: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0: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9: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3: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0: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0: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3: 爸妈，这次不走了。
11: 妈，不走了哈。
3: 妈，哎，
12: 走。
3: 妈，哎，快，爸，慢点啊。
13: 喂，
14: 快点！哎
15: 呀，弄水，你走了没有？
5: 妈妈，
16: 哎，你爸来啦。
7: 大家好呀！
1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8: 起火了！救命啊！
19: 着火了！
2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21: 灭火器呢？
22: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3: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4: 啊，这么严重啊！
25: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2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6: 熊强科普时间到，
23: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7: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7: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6: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8: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9: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0: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8: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9: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

0: 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2: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3: 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4: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5: 注意看，
6: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5: 好奇。
7: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5: 围观。
8: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5: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9: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1: 说自己就好
12: 了。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5: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小米开心啦？开心了。哎，
1: 其实人特好，就是刀子嘴豆腐心。
0: 是吧？
1: 委屈了？
0: 没有啊。
1: 我今天好好陪你，讨你开心。

0: 头拿开，不要弄这些东西了。管得着吗？长脾气了？我们分了。
1: 你坐在我的车上。是你要来接我的呀。不是培养感情吗？明天演出了。你别激动，甭怪我。 你一直是我女神，现在也是。双重原因，第一，你心里根本不接受总监编的白素贞；第二，你一点也不爱我，可能有一点点。总监说的对，你最爱自己，两个原因搅在一起，怎么弄这么别扭？
2: 等会儿到了大觉寺拜拜的时候，心里要说什么？算了，不能说，不能说，说了就不灵了。走吗？
3: 站好。
2: 坐地铁去大觉寺啊？
3: 在哪儿不都一样吗？
2: 好多人。
3: 哪里都一样，比杭州人多。我们的关系是不是有点快？
2: 这样不好吗？好是好，但是没有谈恋爱。
3: 以后不，我选选。你是块木头，许仙。不过我喜欢木头。
2: 哎，我拍不好，你看。明天看演出了。
0: 现在先多看看。
2: 再拍一个。

0: 干嘛？这几天能碰到你，挺知足的。世事无常，其实都是心态。想要的东西没了，就是无常；不想要的，没了，就是平平常常。本来不是自己的，偏偏要，天天都无常。哪个德国人说的？
1: 我自己总结的，不是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也没有两个一样的人。其实无常的意思就是没有平常。这么深奥。走吧，
0: 再待会儿。
1: 就这么聊天，在七月要更明。

0: 没睡好，一晚上没有睡，飞机上也睡不着。
1: 妈妈的床睡不习惯吧？
0: 不是，看你的体检报告，血压有点偏低，胆固醇有一点点偏高，以后监督你饮食，每天吃一点燕麦饼干。
1: 好。

0: 洲际酒店在哪？
1: 往这儿走。
0: 大觉寺准备拜什么？
1: 保佑你长命百岁，平平安安。
0: 就这些。
1: 你呢？
2: 站稳。

0: 你在哪里？
1: 刚才出地铁的地方。
0: 站在那里别动。
2: 去哪了？一转身人就不见了，我找了你很久。
0: 去酒店过天桥，走。怎么了？
2: 万一找不到怎么办？
0: 有手机，打电话。
2: 你不要再乱跑了，北京我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
0: 你不要再乱跑了，从现在开始离开我不准超过3米、两米，永远。
2: 你是故意的吗？需有行为能力的
0: 人没有，请
2: 您你就是故意的。

0: 你在哪儿？
1: 过街天桥。
0: 哪个天桥？
1: 小杨，差不多得了，咱别玩了，行吗？累。
0: 你在说什么呀？

0: 那好，我跟你说啊，咱们全部日程圆满结束，你明天好好演你的出，行吗？
1: 又说这个。
0: 再见。
1: 不再见。
0: 行，
2: 不再见要干净。

0: 干什么呀？有病吗？差不多得了。什么意思呀？
1: 您这一回回跟过山车似的，太刺激了，我这心脏真受不了。神经病啊你！刚才是有一神经病一直拉着我不放，
0: 我不是说你啊，别玩了。谁玩谁呀？人家小米都跟我说了。 你说你明天就该演出了，怎么着还要让我再陪你再练一天吗？啊！
2: 小米跟你说什么了？
0: 视频。你打算什么时候才给我看？我就觉得我现在是一大傻子，真的。你说人家第一次跟我见面的时候就跟我说了，说拿我练练手，练练手。后来又跟我说了好几回，哎，我还就是不信那个邪。 我还真就当真了，不过我觉得挺好的。你看明天你就演上白素贞了，我呢照样直接奔大马，都不耽误，都挺好的，都保重。我现在就要给小敏打电话，你听着。
2: 小敏，你跟周彤都说什么了？
3: 你还跟他在一块呢？
2: 不用理那大傻子，快回团里来！
4: 大傻子，
2: 尹哥把云姐摔伤，你快回来呀！
4: 周彤，120都来了，领导都在呢，
2: 刚想让你马上回团。

0: 你在哪里？
1: 我在天桥，要不要去找你？
0: 不要，走下天桥，往西走200米就到酒店了。

0: 头啊，慢点啊，慢。
1: 这行去，不怪你。
2: 来，小范，
3: 大家散开啊！
2: 你跟着一起去，把手续办了。来，跟着去。
1: 慢羊羔，
2: 各位领导，咱们还是先回集训厅。
1: 哎，锦衣，
2: 去把领导们带到集训厅。我们先去集训厅啊，一会儿我们在那儿。
1: 对对对，
2: 好，好，好，各位。哎。
4: 瑶瑶呢？我给他打过电话了。你看，还磨磨唧唧的。快来呀！白素贞是你的了。 走了，走。

好，啊，是放松了。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了。大家刻苦训练都是为了明天的顺利首演。杨云呢，问题不大，但是这一轮的演出他可能就不行了。B学顶上，群舞咱来不及过了，现在把三人舞和双人舞咱们过一遍。首先从断桥双人舞开始，好，来吧。

0: 我跳不了。说大点声。现在跳不了。你不是一直想跳白素贞吗？啊？你自己不是一通练吗？一通体验生活，你到了这个节骨眼儿，你是不是个演员？
1: 对不起。
2: 我也跳不了。说什么？
3: 我怕把小瑶又摔了。
0: 哭哭哭！这会儿哭有什么用啊？文小瑶，你到底行不行？行不行？
1: 我行。

0: 掰啥？
1: 文小燕，我就跟你说一声。
2: 你那不叫掰，
0: 单恋压根就没好过。
1: 明儿我飞大马。

0: 这下我就放心了啊！台报要换了，那小丫头叫什么？哎呀，
1: 开窍了，开窍了！文小瑶啊，
0: 行，那个市里的两批采访在路上呢，明天早上发通稿。
1: 放心，我八团的官网已经宣了。
0: 行行，那你准备接待记者啊？
1: 那各位领导上车吧，辛苦各位啊！来，请吧。

0: 打电话，幸亏你没在大觉寺，赶回来天都黑了。怎么没去啊？
1: 姐儿死了，
0: 周捕头呢？他可能回家了。你不高兴啊？
1: 你可是太惨了。
0: 没有。主演了，跳完三场就首席，多高兴的事儿啊！
1: 周捕头是不是不理你了？是，不理就不理，反正咱们目的已经达到了。哈，我跟你说，你跳的真好，我今天看着都感动了。哎呦，
0: 什么时候啊？
1: 没事儿，创可贴一贴，磨一磨就好了。
0: 小米，
1: 啊。
0: 我不会和周彤分的，跳完三场首演再说吧。我爱周彤。
2: 瑶瑶，瑶瑶，待会儿别走啊，一旁。
0: 嗯。
3: 哇塞，采访，
0: 我等你。不用了，我等会先去找周彤。
1: 那看云姐呢？
0: 我先找完周彤再去医院。
1: 现在什么都没有，周捕头重要了呗。你最。

0: 杨云到了吗？营业到了吗？文小瑶她今天白天肯定过不去，你换主角的一大堆事儿，记者马上就到了，我让她到剧场舞台上去等吧。嗯，完事儿她马上就过来。还有，让杨云千万别多想啊！啊，我去等了。
1: 找谁？文小瑶，来，过来，对不起。这儿写电话号码。嗯，好。
2: 请问有水吗？
1: 哦，走廊里边有饮水机。
2: 谢谢，
1: 没事儿。

0: 爸，怎么回事？八团的人跟我说换主演了，好事儿啊！
1: 云姐摔伤了，
2: 你弄的？
1: 那肯定不是呀。
2: 那你犯啥错误啊？
1: 我找你去。
2: 赶紧去看杨云，严重吗？哪家医院知道吗？
1: 不知道。
2: 您好，问一下剧场怎么走？谢谢。

0: 亮亮，恭喜你啊！
1: 谢谢师傅，灯太亮了。
2: 要采访够吗？

0: 你好，
1: 温小瑶。
0: 嗯，
1: 住在北京。
0: 对，
1: 哪里？
0: 公园大道2号楼201。
1: 白蛇传里演谁？
0: 白素贞。
2: 行，没事儿。
3: 快点。
2: 哎。
3: 杨，给我买根烧烤去。
2: 行。

0: 宝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极象学堂，先进制造业引擎。
2: 大家好，我们是上一极象，今天我们向大家来介绍一下上一的先进制造业。哇，他在听谁指挥呢？
3: 极象科普时间。大家好，这里是未来工厂，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机械手。那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呢？首先由 MES 系统发出的指令，物料在自动化生产车间排队赋码，赋码后的物料随即进入每道流水线，在机械手的操作下焊接、涂胶、组装，蜕变成一件件成品。这里每条生产线上都安装着电子显示屏，上面实时反映着对应生产线的设备运行情况、产量、能耗等。工厂可提升20%产能，减少故障停机时间80%以上，降低维护成本50%以上，降低人力成本35%以上，提升平均故障间隔时间50%以上。2023年5月，上虞区制造创造化、创新化、科技化在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考评中获全省第7、全市第1，夺得首批浙江制造天宫顶。
1: 抢夺天宫，上虞制造。喂。
4: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5: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6: 广西省阳朔县，拥有世人眼中最秀美的景色，最独特的风光。然而，这座因山水而闻名。

0: 城市，在另一群人眼中，却有着别样的魅力。
1: 阳朔我们称之为中国的攀岩圣地，这边是喀斯特地貌，很多的石灰岩的裸露的岩壁，对攀岩爱好者来说是没有办法拒绝的。2010年呢，

阳朔我们称之为中国的攀岩圣地，这边是喀斯特地貌，很多的石灰岩的裸露的岩壁，对攀岩爱好者来说是没有办法拒绝的。2010年的时候，我就在阳朔和一个朋友合开了一个旅馆。12年的时候，我把整个的家从上海搬到了阳朔。

泡面像石头一样的时候，还是可以做几个我们叫做移动的。但是能不能做这个几个移动，就在你能不能坚持下来。如果你坚持下来的话，基本上你就可以完成这个线路。

0: 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商。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化沉睡资产为活力资本，我区形成闲置农房盘活利用上亿经验；晋升青年驻乡实践，直播助力谢堂余生优里拓宽销路；春晖哈一下，河里好乘凉，白马春晖园别样活动迎客来。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我区自2017年在全省率先启动盘活利用工作以来，用10年时间走出了一条从单点破题到全域盘活、从简单出租到业态融合的改革之路。截至目前，全区累计盘活闲置农房7031宗，建筑面积超290万平方米，带动村集体增收1.2亿元，农户增收超1.5亿元。日前，全省闲置农房盘活利用现场会在我区召开，上虞经验为全省提供示范。我区创新设立区镇村三级工作联动网络，选派20名专职干部，建立人户地房全维度基础数据库，动态开展17.6万户宅基地基础信息调查，272个村级宅农经营服务站扎根一线，专门负责信息归集、产权核查、供需对接。在制度框架上，我区构建起1+7制度体系，连续出台4轮3年行动计划，

0: 为改革提供了稳定的制度预期，并搭建产权交易网和香炉网两大线上平台，实现农房网上挂牌、在线咨询、全程留痕、公开交易。依托农宅服务站，我区逐步形成农户自愿委托、村集体统一流转、公开招租盘活的运作机制，同时打破政村区划行政壁垒，将农房盘活深度融入和美渔村共富片区建设。岭南乡统筹盘活复制复制共富片区，抱团发展，客源共享，品牌共塑，极大推动了村集体增收。
1: 通过我们复制复制共富片区的建设呢，去年七月份呢，我们是六个村拿到了我们富士山景区的首笔分红，那么是34.6万元。那么今年呢，我们在六月份的时候呢，我们是实现了第二次的分红，那么我们也从六个村呢扩面到八个村，那么实现了50.1万元的一个共富的一个分红。
0: 在业态融合上，我区坚持筑巢引凤，以闲置资源盘活，培育乡村文旅、电商直播、赛事活动等多种新兴业态。今年上半年，全区四季兴国全产业链值突破17.8亿元。以闲置农房为基础，我区扩面建设共富工房、共富基地、共富驿站等载体。目前，全区共建成共富工房209个，带动就业1.1万余人，人均年增收3.4万元。更令人欣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重返乡村。十年磨一剑，我区用一场持续的改革实践，让沉睡资产真正转化为活力资本。接下来，我区将迭代实施闲置农房盘活计划，深度融合共富片区建设，为全省提供更多可复制、可借鉴的上虞经验。全媒体记者钱胜、石玉成报道。眼下正值蟹糖醉梨集中上市的旺产期，全镇梨果产量稳中有升。作为全省首批青年入乡实践站点，蟹糖镇晋升村的晋升青年团队以乡村 CEO 吴艳平为核心，通过直播带货、供应链优化、数字化赋能等多措并举，助力本地余生优梨拓宽销路，带动梨农稳产增收。在晋升村青年入乡实践站的直播室内，一场联合平安产检开展的翠梨专场推介正火热进行。青年主播对着镜头细致讲解翠玉翠冠梨的口感特色与品质优势，实时回应网友咨询、上架特惠链接，直播间互动氛围热烈。室内推介过后，直播团队随即移步梨园数字大棚，将镜头对准挂满枝头的饱满鲜果，实景展现生长环境与现场采摘过程，让消费者直观感受果品品质，提升购买意愿。
2: 今年呢，我们就想要把就是我们团队的一些重点转到这个做供应链上面去，对接更多的一些平台渠道，这样的话可以帮梨农去更多的打开一些销售渠道。那我们今年就是在合作的，就比如说我们在做的一个本地生活的这样一个板块，葫芦采摘进行了一个合作，就是他们有一本全上虞的一个春游护照，然后是把我们这个梨园的这个采摘也纳入到了他们的这个护照里面去。
0: 据了解，今年是晋升青年团队第二年助力本地梨果线上销售，依托实践站的新媒体运营优势，团队早在七月中旬便提前开启线上预售通道，仅一周时间就售出数千斤鲜果。随着梨果全面进入旺产期，团队正常启动常态化专场直播带货，进一步扩大线上销售规模。配套服务方面，团队对接京东快递设立定点收寄点，为果农争取到7折快递优惠，每日上门揽收直发全国，压缩配送时长，保障鲜果口感。同时依托正农一体机，为果品打印溯源合格码，实现种植、管护、检测全流程可查，以品质背书，持续提升余生优梨的市场认可度与竞争力。
2: 我们这边今年是被评上了这个名特优新产品，然后今年呢，我帮村里面同步在推这个绿色产品的这个认证。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之后可能会做一个梨园的一个策划，可能想给美丽经济这一块去做一个提升，产业链的一些开发，就是深度的一些产品。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就是我想要去做一部沉浸式演艺剧。那么这部剧呢，就是以我们谢晋导演 IP 啊为这个我们的这个站位一个影子抛出来的，发生在我们晋升村的一个1923年的一个故事。那么我们游客呢，他是可以以演员的一个视角参与到我们这部剧里面去，那他等于是把一个文化进行了一个活态化。
0: 作为我区青年入乡实践的典型阵地，晋升村站点以青春力量补齐农产品产销短板，既帮梨农

0: 解决了销售后顾之忧，也持续擦亮本地特色农产品品牌，为谢塘梨产业提质升级、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青年动能。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1: 近段时间，白马春晖文化园推出“春晖嗨一下”和“李好乘凉”主题活动，将江南水乡风情与现代互动体验相结合，为游客打造文旅新场景。活动将市集搬上乌篷船，感受河乡与桨声交织的江南韵味。逢整点推出划船巡游与对诗互动，吸引众多游客参与。岸上设有捶打锤、套扭扭鸭、纸网捞鱼等趣味游戏。 深受亲子家庭喜爱，园区还引入智能机器狗穿梭荷塘栈道送花，传统水乡与现代科技形成有趣反差。文化体验方面，实景还原荷塘月色、月下荷塘与背影、民国车站、蒸汽火车，让经典课文意境触手可及。
2: 除了水上市集以及我们卖花廊以外呢，我们还设置了无声的偷吃大赛，每次的话总共是有3场活动。那同时我们游客还可以在我身后这块湖区域呢进行一个夜光的皮划艇。
1: 此外，湖畔音乐会与露天电影院也在活动期间定期上演，晚风、音乐与光影交织，为夏夜增添浪漫氛围。 泡泡泳池则成为孩子们的消暑乐园，在泡沫与欢笑中尽享清凉。据悉，本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22号，园区同步推出3档游玩套餐，从9.9元到39.9元不等，游客可根据需求灵活选择。全媒体记者潘梦毅、赵佳尔、石医生、吕元成报道。
0: 为丰富暑期生活传承红色精神、筑牢国防教育根基，日前，百官街道文化社区假日爱心学校开展红色主题教育活动，由老兵李金海为辖区少先队员们带来一堂生动深刻的拥军爱国教育课。活动中，李金海老师深情讲述了发生在1958年的厦门和厕小学无畏英雄小八路的感人故事，结合炮团1030阵地的真实历史背景。 还原了1958年海防前线战斗中少年们不畏炮火、主动之前助力解放军坚守阵地的英勇事迹，带领孩子们回望峥嵘岁月，感悟少年英雄的责任与担当。为了让教育形式更鲜活立体，活动采用沉浸式多维教学方式，现场播放经典影片《英雄小八路》精彩片段，直观重温热血历史场景。 同时，展示《英雄小八路》主题连环画，以图文结合的形式细化红色故事细节，让少先队员们沉浸式读懂英雄事迹，体悟拥军爱国初心。随后，少先队员们齐声高唱《英雄小八路》电影主题曲《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激昂嘹亮的歌声饱含少年一代的爱国热忱与奋进力量。
3: 李金海老师还向社区及在场少先队员免费捐赠红色书籍，送上专属的红色精神养分。
4: 为祖国的发展做一点贡献，让祖国变得更加壮大，
3: 让祖国变得更加强大，不被敌人看不起。
0: 此次活动以红色故事为载体，融国防教育、拥军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于一体。 有效引导青少年铭记历史、崇尚英雄，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理想信念。全媒体记者于杰、见习记者涂佳妮、石希生、蒋涛宇报道。
5: 近日，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区，面对灾害，区消防救援局的救援人员随时待命，在接到报警后，第一时间赶赴救援现场，保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10号上午8时37分，区消防救援局分指挥中心接到报警，位于我区小月街道的小金星村有树木倒塌压住房顶，需要排险。接到报警后，指挥中心立即调派小月消防救援站1辆消防车、7名消防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处置。到达现场的消防救援人员看到大风吹倒了树木压在房屋上，树枝掀翻瓦片，导致屋顶漏水。 消防员了解到，有3户人家受树木倒塌的影响，同时在房子东侧还有一棵树木存在倒塌风险。了解完情况，消防救援人员第一时间疏散周围住户，用电锯将房顶的树枝取下，并在房顶损坏处铺好油布，做好简易的防漏措施，防止屋内继续漏雨，再将房子东侧的隐患树木锯断。

0: 拖走，防止意外发生。经过一个半小时的作业，险情被消防救援人员成功排除。全媒体记者潘梦毅、石玉成报道。
1: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在云南山乡的绿水青山间，下馆镇的一间山间民宿，跳出了传统住宿的定义。这里没有喧嚣的市井烟火，只有笔墨丹青与少年笑语，成为乡村最温暖的公益美育课堂。
2: 这天气也太热了吧！万和城避暑宝藏地，负一楼两家新开手店，必须带你去逛米圈。
3: 不同于寻常陆地市集，这里将摊位搬上江南乌篷船，临水而逝，伸手便可触碰满船荷香。
1: 在云南山乡的绿水青山间，下馆镇的一间山间民宿，跳出了传统住宿的定义。这里没有喧嚣的市井烟火，只有笔墨丹青与少年笑语，成为乡村最温暖的公益美育课堂。
4: 我是肖周一，是这间绿溪谷民宿的负责人，也是孩子们的公益美术老师。从美院毕业回到乡村，我一直想做一件事情，让山里的孩子不用奔赴城区，在家门口就能接触专业的艺术教育。
5: 树的树冠的一个外形啊，
4: 我本身是学美术专业出身的，回到乡村经营这家民宿后，发现山里很多的孩子缺少专业美术学习渠道，民宿有了充分的闲置空间、采光和乡野的环境，得天独厚，所以我们免费开放场地，亲自授课，让孩子们能接触到优质的美育。民宿门口就有山村、小溪、乡间小路、桃树，我们从中国画的传统笔墨入手，画自己的家乡，更加接地气。
1: 室内学技法，户外写山河，独一无二的民宿山野环境，让乡村美育更自然更鲜活。
6: 通过上课，我发现家乡的美景都特别好看，我想用笔把它们画下来。
1: 公益美育温暖同心，美育赋能乡村文旅，从住宿空间到美育阵地，绿溪谷民宿走出了公益认同文旅新乡的共复兴路径。
4: 对民宿而言，美育不只是公益，更是乡村文旅的温度。孩子们画家乡展作品，让这间山间民宿多了艺术气息和乡土温度，也让更多人看见下馆的乡村之美。
1: 扎根乡土以美育人，让山野有丹青，让童年有色彩，这就是下馆民宿最动人的乡村温度。
2: 这天气也太热了吧！万和城避暑宝藏地，负一楼两家新开手店，必须带你去逛米圈。松松扑扑绍兴手店，手作多拿滋，胖嘟嘟一口爆浆，外酥里软，甜度刚刚好。夏天不想吃摊腻，来这里就对啦。欧姆冰奶绍兴手店，韩系小清新风，随便一拍都出片。

天的第一杯奶茶，上百万合成，请你喝。清甜入秋，治愈整个初秋。立秋第一场沉浸式乐队弹唱音乐会，晚风音乐，沉浸式感受初秋的温柔与浪漫。8月8日晚上，万合城一楼，不见不散哦。

夏天逛商场，挑两套清凉穿搭，完美。甜品、冰饮、潮牌全搞定，快约上你的朋友来逛街打卡吧。

0: 盛夏白马湖畔，和风漫过水岸，在上虞白马春晖文化园，一场别开生面的水上荷花市集悄然开启夏日浪漫。不同于寻常陆地市集，这里将摊位搬上江南雾篷船，临水而逝，伸手便可触碰满船荷香。每周六傍晚六点，缀满荷花的竹筏沿湖巡游，游客与卖花郎对视互动，还能赢得一只带路的荷花。
1: 哦，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从来没有来过这样的集市，然后觉得非常的新鲜。然后这荷花好像也是刚从塘里摘上来的，然后拍照打卡也非常的出片。
0: 岸上同样热闹，套扭扭鸭，纸网捞鱼，大口吃瓜赛等小游戏，有趣又好玩，大人也跟着回到童年。还有智能机械狗，化身流动的送花使者，也让这片荷塘收获了不少关注。
2: 其实我们是用我们赛博的科技跟古风的市集进行了我们的一个视野的一个冲击。然后我们的机器狗呢，其实是作为卖花郎的一个助手，然后它会承载着荷花穿梭在我们一整个园区当中，
0: 把荷塘月色搬进现实，是这片荷园独有的巧思。民国车站，复古蒸汽火车，还原背影里的送别场景，行走其间如同踏入文字描绘的世界。
2: 除了雪山市集以及我们卖花郎以外呢，我们还设置了无声的偷吃大赛，每次的话总共是有三场活动。那同时我们游客还可以在我身后这块湖区域呢进行一个夜光的皮划艇活动的话，是持续到8月22号的周六跟周五的晚上3点到10点钟的时间。同时呢，我们还设置了三组的套票来满足游客不同的需求。
0: 一枝荷香，万般风情，这个夏天不妨相约白马春晖，在桨声灯影与课本记忆里感受不一样的上虞夏日。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电信三千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 5G， 智享三千兆。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好。

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很重要。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

0: 爱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是不是没好看？
2: 也是要有体谅。

0: 聚焦社区民生，遇见青春力量，为丰富青少年的假期生活，助力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我区各社区是立足辖区的特色，精心打造了多元化沉浸式的暑期特色活动，从基层岗位实践、自然生态科普到创意的亲子手作，形式多样的社区课堂让孩子们走出了家门，跳出课本，在亲身实践当中来收获成长，让整个夏日都过得充实而鲜活。
1: 这里是曹娥街道红雁社区的晚晴餐厅，也是社区我当家暑期实践活动的其中一站。来自春晖中学的同学们换下校服，变身餐厅运营官，沉浸式体验社区食堂的全套运营流程。
2: 像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每天采购来的菜单，然后通过验收之后输入这个采购登记，这边看，那可以写一下，然后白菜这是22，这是实际数量。
1: 一大早，同学们就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认真清点当日食材，依次完成备菜、碗筷摆放等备餐工作。到了饭点，大家又移步前厅，为就餐居民提供打餐收桌服务，动作虽略显生疏，却个个态度认真细致到位。从后厨到前厅，餐厅运营的每一个环节都亲自上手，一个不落。一上午的实操下来，同学们对基层服务工作的辛劳有了切身感受。
3: 在参与这一次社会实践之后，我发现每个工作也都有每个工作的不容易，所以说以后可能会更加体谅一些别的工作人员。
1: 除了一线岗位的实操历练，同学们还跟随社区工作人员开展社区治理沉浸式探访。大家首先走进社区展馆，系统了解未来社区的建设理念与服务体系，对社区治理的整体框架形成了清晰的初步认知。带着这份对社区治理体系的理解，同学们随后走进了孝德乐龄中心，与社区长者面对面交流，耐心倾听长辈们的生活心声，实地了解社区养老托育服务的运行模式。
4: 我们询问老人，了解到了他们对这个社区满意的环境以及设施，我们也是需要这些实践活动的，因为毕竟我们以后要跟社会接轨，我们在学校里面也需要一些这样的活动。
5: 我们平时高中生都在学校里面，然后这种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社会。

0: 据了解，社区我当家是红眼社区2026年以研学赴盛夏暑期研学系列的7月专场，后续8月还将推出红领巾讲解员专场，并同步启动青雁归巢大学生志愿招募，持续为青少年搭建实践成长平台。
1: 今年暑假推出的这个研学线路呢，也是根据我们前期的这个网格走访也好，入户调研也好，根据我们青少年同学们他们一个实际的需求，那么区别于说，哎，我暑假的这个社会实践可能只是打个卡走个过场，我们是希望他们能够深入的进入到我们整个未来社区的场景体验当中，通过我们孩子们不同的视角给到我们基层治理的一些新的思路。
0: 如果说岗位实践让孩子们读懂了社区治理的日常，在动手付出中收获责任与成长，那么自然科普则为孩子们打开了认识自然、探索世界的全新窗口。在南方社区，一场野鸟科普主题活动就把生动的自然课堂搬进了居民家门口。
2: 它昨天结冰了，还能不能找到食物？
0: 活动现场，来自野鸟保护者协会的宣讲团成员以生动的图文和趣味讲解，向孩子们介绍本地常见野鸟的外形特征、生活习性与栖息环境。从麻雀、白鹭到啄木鸟，老师一一拆解鸟类辨识的小技巧，还穿插了候鸟迁徙、鸟类筑巢等趣味科普知识。
2: 刚刚那个视频里有讲到，你来说。
0: 知识宣讲过后，宣讲团还为小朋友们分发涂鸦纸，孩子们拿起彩笔，结合刚学到的鸟类知识，对照不同鸟类的外形特征，认真为图案填充色彩。完成填色后，大家还在画纸旁写下简短的鸟类观察小记，把课堂收获与自身感受记录下来，在动手实践中加深对鸟类知识的理解。
3: 我学习到了很多野鸟的知识啊，很有意思，就是我画画写作文都是开发对我们有好处的。我今天就是画了一张画它既能让我们暑假多点趣味，又能学到知识，一举两得。
0: 据了解，本次暑期系列活动不仅设置了知识宣讲与创意涂鸦，还精心设计了野鸟主题积木搭建、野鸟觅食行为模拟游戏、鸟类观察小作文写作等多个环节。通过学、玩、创、写的完整闭环，让科普知识可玩、可看、可感，真正走进孩子们心里。
4: 这次呢，我们就开设4堂小鸟课堂，取得了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小朋友对于小鸟保护的知识也得到了更深入的一个了解。
5: 今后呢，南丰社区也将依托全新的一个科普实践基地，联动我们的一个高校的青年志愿者、野鸟保护者协会等，持续推出我们的一个暑期课程，像我们的一个鸟类知识的宣讲，然后青少年手工等等啊，将我们的生态保护宣传呢也融到我们的一个基层日常。
0: 除了实践历练与科普学习，温馨的亲子陪伴也是暑期活动的重要主题。在合成社区，每周三准时上线的亲子 DIY 课堂就成了辖区家庭暑期的热门打卡项。本周的亲子 DIY 主题是制作朋克机器人。活动现场，工作人员提前准备了各式各样的木质零件、金属配件与创意装饰品。小朋友们在家长的陪同下，挑选自己喜欢的木料与装饰部件，拼拼接接，敲敲打打，发挥想象力，组装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朋克机器人。据介绍，除了每周三固定的亲子 DIY 课堂，合成社区还在暑期安排了不同主题的亲子手作课、音乐启蒙课，同时开设暑期托管班，全方位覆盖辖区青少年的假期学习、娱乐与照料。

0: 需求，既是解决家长的暑期看护难题，也让孩子们在多彩的课堂中收获兴趣与成长。
1: 因为暑期的小朋友放假了，然后在家里面可能也活动比较少，所以说我们针对这一些青少年儿童设计了这一个活动，比如说像那个亲子 DIY 手作，暑期的小学生包括初中生他都会想到社区里来，大家一起有一个学习的一个团队，这样效率会更高一点。
0: 暑期以来，我区各社区紧扣青少年成长需求与辖区家庭的现实关切，充分盘活各类阵地与社会资源，将岗位实践、自然科普、亲子手作等多元暑期成长内容延伸至居民家门口。孩子们足不出社区，就能在丰富的体验中拓展视野、锻炼能力、收获陪伴，假期生活过得充实而有意义。系列活动也切实回应了家庭暑期看护的实际难题，让社区成为少年儿童假期成长的可靠依托。
2: 这个暑期，我区各社区以少年儿童的成长需求为出发点，用一场场用心设计的活动搭建起了家门口的成长课堂。这些扎根基层的暑期服务，不只是填充假期的活动安排，更是社区育人功能的持续深化。它守护着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也让青春活力在基层持续释放，为基层治理注入了温暖的青春底色，真正的把社区打造成了有温度、有内涵的育人新阵地。

起初我是个医生，60年的九江卫校毕业，但我怎么都没想到，后来35年我只住在医院时，保护好了开了吃兵。我35年来，在我吃了就学的候鸟中，已经荒废了5万多只了。我叫李成龙，今年72岁。

0: 九江都昌，这里与鄱阳湖相依。正因为鄱阳湖有着丰富的水域资源，这里被称为候鸟的天堂。由于季节的变化，每年立春，这里将开始上演一幕幕候鸟迁徙的景象。为了让这些候鸟能够平安地在此栖息，多年来，鄱阳湖有那么一批护鸟人长期守护于此，而李春如就是其中一位。
1: 马上送过来。
2: 八十年。

0: 以后我回家务农，记得有一年刮大风，我一次在山上捡回来，受伤了了，三不到治。当时想，既然我是人的事，但鸟也是要生命，所以吃了人的办法吃了鸟，很快就叫鸟吃好了。
1: 你妈跟我说，现在要喝水了，他就放了回家。
2: 意外的成功促使李春如在80年代建立起了中国首个民间候鸟医院。不仅如此，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为了保护自己后山的鸟，他种植了大片树林，为后山做起了一道绿荫屏障，防止偷鸟人的发现。
0: 后来这件事情被媒体报道，招来了外面这些偷鸟的人。那时候鸟栏也很值钱，鸟仔也很值钱，鸟更值钱，因为我山上的树多鸟多，来的贼也多了。为了保护这些鸟的安全，我被偷鸟人刺了2刀。家里人为了我的安全要非常反对，我老婆听我讲，你为了保护这些鸟，白天在湖里，晚上在山上，鸟能给你带来什么呢？你找个鸟住了不算了。
2: 尽管李春如护鸟的行动遭到家人的反对，但是一意孤行的他并没有听家人的建议，反而是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护鸟的行动当中。
0: 因为我山上的鸟每年就20万，我一人为了5口池塘，2个月才加了200多苗。因为我山上的那么多夏候鸟，这个鄱阳湖的时候啊，是冬耕夏长，它无论觅食的时候，我就弄了在我那个院里啊，当了自由的觅食。冬候鸟来了，它一不上山，二不到塘里，它只在湖面要冬。别人讲鸟是我的祖宗，一定一个来吃光了，还要买你一个来吃，还要买这个粮食给这个冬候鸟吃。我是看人生一样的，好像那是我的儿子和孙子，是一家人。

0: 李春如除了给候鸟提供食物，还会按时去候鸟医院，精心照顾那些需要救助的鸟。
1: 海关在16年前，这只鸟呢，颜色的残废，当时想鸟也有残废，人也有残废，人残废为什么不把它抛弃了？我就把养一来，养不养了？这里一个看是吧？
2: 啊，这是上面上皮翘起来，
1: 翘起来，这里缺了，这里全部要开花了。这里空了，这里空了，是吧？这全部要掉下来以后就会死掉。他现在没法吃，要喂食给他吃了。
2: 自己没法吃，
1: 没法吃。本来呢，这8到10年寿命，今年到16年了，相当人是28年、28岁的寿命。这是残废，我养了你16年了，你现在嘴巴上面都掉下来了，嘴巴翘起来了。你这么傻。傻子，
0: 眼下经过1个多月的精心治疗，被村民送来的受伤大雁已经完全康复，同时立春后天气开始好转，这也正是李春如适合放飞大雁的时候。
1: 35年来，我救过各种各样的鸟，也救过各种疾病、各种病伤的鸟，可以说90%以上我解决了。但是在放飞的时候，要选择它的时间和天气。如果天气不好，不能放；如果碰到大暖风之类，不能放。等飞出这山上去了，冻上了一道

0: 进了三年就会死。候鸟、栖人吃鸟不会讲话，它非常无人性，放飞它才是真正给了生命。
1: 啊，你乖哈，
0: 你乖了，放你飞哪念了，让你跟。

着祈愿飞走了，但它留下的是人与自然生灵间亲密的记忆。望着渐行渐远的候鸟，李春如期盼着今年立秋，他们能够平安地归。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高兴。
1: 他这个总经理还想不想干了？
2: 你快把他的小衣服、小毛巾都弄整齐了啊！别让他奶奶。
3: 哪儿买的？
4: 想吃啊，随时呼我，管够。
0: 那不行，你买的跟我自己买的味道还是不一样的。
5: 哎，太太，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0: 吸奶器啊。嗯，我不是让你学学怎么育儿吗？你这个都不知道怎么带孩子啊？
5: 哦，我跟米金大姐都问过了，该准备些什么。带孩子我还是会的，我们家孩子就是我自己带的。太太，我准备了纸尿裤、湿纸巾、干纸巾、柔湿巾、消毒液，还给孩子缝了小被子，还有那个床围子。那个，哦，太太，你这些高科技我以前都没见过，我们那时候生孩子没有这么多好东西的。
0: 英子姐啊，所有孩子用的东西呢，你按照我准备的这些再买一套，好吧？品牌不一样。哦，对了，消毒柜买了没有？
5: 消毒柜没买，但是我买了那个消毒水跟消毒纸巾。
0: 不行，要用专业的消毒柜，化学成分会刺激小孩的皮肤。
5: 哦，那我去买啊。哎呦，太太，我是鼻炎不传染的。
0: 行，那个消毒柜我自己买，这些瓶瓶罐罐我拿出来的，重新消毒一下啊。哦。
6: 小西瓜，好宝贝，哎呦，长得真漂亮啊！你看那大眼睛真好看呢、啊。好宝贝，好乖哦，咦，奶奶好喜欢你哦，真棒！
0: 哎，宝贝，妈，
6: 啥事儿？
0: 那个小英姐不行啊，要找一个育儿嫂。
6: 不用了吧，这不有我呢吗？我就是专门来给你们带孩子的，是不是小西瓜？
0: 您搭把手就行了，我要再把您累着了，责任就太大了。
6: 哎呀，育儿嫂挺贵的，你说咱们家，请两个保姆是不是太破费了？哦，是不是啊？
0: 行，那不找了。
6: 哎，这就对了。哎呀，我亲孙女儿，我交给谁看我也不放心。
0: 让老贾回来带，带他亲女儿，别上班
6: 了。啊？哦啊，那，哎，找，马上找啊，找。小西瓜，你妈妈又要给你找个育儿嫂了，跟奶奶一起看着你，好不好啊？哎呀。你看我们小西瓜吃妈妈的奶就是不一样啊，这小脸蛋红扑扑的，这母乳喂养就是好，对不对？哎呀，我们的宝贝呀、啊，长得可真好，真健康啊，真是好宝贝，奶奶好喜欢你哦。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2: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1: 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他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4: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5: 噔哟，
6: 记住，
7: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8: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2: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澳门，每年都会吸引全世界最顶级的烟火团队前来澳门国际烟花汇演。至今已经有100多家全球高水准烟火公司参与过此项赛事。

0: 呀，石总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哎，大家好，大家好。哎，正常两句。我这次回还是担任那个比赛的技术顾问。关于技术和安全上的。
1: 徐建民，第28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的技术顾问。因为曾经参加过澳门烟火汇演，获得2次冠军、1次亚军的好成绩。从2013年开始，为每届汇演的实施队伍提供技术服务。
0: 这个酒店大堂出发，旅游局安排一辆中巴来接我们，到南三板码头。
1: 比赛从9月初开始，每周有2支不同队伍进行比赛，而中国队将在国庆节当天对阵罗马尼亚队。两队队员都将前往海关，在距离澳门海岸线1公里的海面货船上进行烟火安装准备。
0: 澳门这个国际烟花比赛汇演为什么会选择在海上进行呢？第一是考虑到安全，像澳门它作为一个就是地域狭小、人口众多的建筑密集的地方，所以。
2: We are participating for the first time at this competition. We are very excited to participate to the fireworks contest in Macau.
1: 虽然罗马尼亚是第一次参加澳门烟火节，但是他们倾尽全力，准备了2倍于其他队伍的烟火。而中国队曾经在2014年澳门国际烟花汇演中获得过冠军。对于两队来说，比赛从上船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开始。
3: 今天主要的工作就是进行填弹，今天的工作量还是比较大的。你这个得盖住，你要电把火嘛，有入水进去的麻烦了。
1: 两队队员都需要迅速地完成安装、接线和检测工作。比赛中呈现的烟火效果都是最终由电脑编程完成。
3: 控制遥控之后呢，马上就我们就不管了，随他自己再放。他到20分钟自动停了。
1: 近万发的烟火弹药要被安装在一个不足篮球场大小的甲板上。对两队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0: 你哋准备好未啊？第28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9月3日。
1: 比赛在晚上9点开始，澳门两岸的游客早已等候在岸边。今晚的烟火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见所未见的视觉盛宴。
2: 5、4、3、2、1，Go！

罗马尼亚率先登场，他们借助烟火的数量优势，直接将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而中国队并没有按照常理出牌，他们用技术优势创造出一些罕见的烟花形式。澳门国际烟花节汇演每年都在不断的更迭创新，澳门作为一个国际化现代都市的代表，吸引了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汇聚在这里。它已然在中国大陆版图的南端，向世界散发着光芒。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

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商。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化沉睡资产为活力资本，我区形成闲置农房盘活利用上瘾经验；晋升青年驻乡实践直播助力谢堂余生优里拓宽销路；春晖哈一下河里好乘凉，白马春晖园别样活动迎客来。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我区自2017年在全省率先启动盘活利用工作以来，用10年时间走出了一条从单点破题到全域盘活、从简单出租到业态融合的改革之路。截至目前，全区累计盘活闲置农房7031宗，建筑面积超290万平方米，带动村集体增收1.2亿元，农户增收超1.5亿元。日前，全省闲置农房盘活利用现场会在我区召开，剩余经验为全省提供示范。我区创新设立区镇村三级工作联动网络，选派20名专职干部，建立人户地房全维度基础数据库，动态开展17.6万户宅基地基础信息调查，272个村级宅农经营服务站扎根一线，专门负责信息归集、产权核查、供需对接。在制度框架上，我区构建起一加七制度体系，连续出台4轮3年行动计划，为改革提供了稳定的制度预期，并搭建产权交易网和乡路网两大线上平台，实现农房网上挂牌、在线咨询、全程留痕、公开交易。依托农宅服务站，我区逐步形成农户自愿委托、村集体统一流转、公开招租盘活的运作机制，同时打破镇村区化行政壁垒，将农房盘活深度融入和美渔村共富片区建设。岭南乡统筹盘活复制复制共富片区，抱团发展、客源共享、品牌共塑，极大推动了村集体增收。
2: 通过我们复制复制共富片区的建设呢，去年7月份呢，我们是6个村拿到了我们富士山景区的首笔分红，那么是34.6万元。那么今年呢，我们在6月份的时候呢，我们是实现了第二次的分红，那么我们也从6个村呢扩面到8个村，那么实现了50.1万元的一个共富的一个分红。
1: 在业态融合上，我区坚持筑巢引凤，以闲置资源盘活，培育乡村文旅、电商直播、赛事活动等多种新兴业态。今年上半年，全区四季兴国全产业链值突破17.8亿元。以闲置农房为基础，我区扩面建设共富工房、共富基地、共富驿站等载体。目前，全区共建成共富工房209个，带动就业1.1万余人，人均年增收3.4万元。更令人欣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重返乡村。10年磨一剑，我区用一场持续的改革实践，让沉睡资产真正转化为活力资本。接下来，我区将迭代实施闲置农房盘活计划，深度融合共富片区建设，为全省提供更多可复制、可借鉴的剩余经验。全媒体记者钱胜、石玉成报道。
3: 眼下正值谢堂翠梨集中上市的旺产期，全镇梨果产量稳中有升。作为全省首批青年入乡实践站点，谢堂镇晋升村的晋升青年团队以乡村 CEO 吴艳平为核心，通过直播带货、供应链优化、数字化赋能等多措并举，助力本地余生优梨拓宽销路，带动梨农稳产增收。
1: 在晋升村青年入乡实践站的直播室内，一场联合平安产检开展的翠

0: 梨专场推介正火热进行，青年主播对着镜头细致讲解翠玉翠罐梨的口感特色与品质优势，实时回应网友咨询，上架特惠链接，直播间互动氛围热烈。 室内推介过后，直播团队随即一部梨园数字大棚，将镜头对准挂满枝头的饱满鲜果，实景展现生长环境与现场采摘过程，让消费者直观感受果品品质，提升购买意愿。今年呢，我们就想要把。 就是我们团队的一些重点，转到这个做供应链上面去，对接更多的一些平台渠道。这样的话，可以帮梨农去更多的打开一些销售渠道。那我们今年就是在合作的，就比如说我们在做的一个本地生活的这样一个板块，葫芦采摘进行了一个合作，就是他们有一本全上鱼的一个春游护照，然后是把我们这个梨园的这个采摘也纳入到了他们的这个护照里面去。
1: 据了解，今年是晋升青年团队第二年助力本地梨果线上销售，依托时间站的新媒体运营优势，团队早在7月中旬便提前开启线上预售通道，仅一周时间就售出数千斤鲜果。随着梨果全面进入旺产期，团队正常启动常态化专场直播带货，进一步扩大线上销售规模。配套服务方面，团队对接京东快递设立定点收寄点。 为果农争取到7折快递优惠，每日上门揽收直发全国，压缩配送时长，保障鲜果口感。同时依托正农一体机，为果品打印溯源合格码，实现种植、管护、检测全流程可查，以品质背书，持续提升余生优梨的市场认可度与竞争力。
0: 我们这边今年是被评上了这个名特优新产品，然后今年呢，我帮村里面同步在推这个绿色产品的这个认证。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之后可能会做一个梨园的一个策划，可能想给美丽经济这一块去做一个提升，产业链的一些开发，就是深度的一些产品。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就是我想要去做一部沉浸式演绎剧。那么这部剧呢，就是以我们谢晋导演。 IP 啊，为这个我们的这个站位一个影子抛出来的，发生在我们晋升村的一个1923年的一个故事。那么我们游客呢，他是可以以演员的一个视角参与到我们这部剧里面去。那他等于是把一个文化进行了一个活态化。
1: 作为我区青年入乡实践的典型阵地，晋升村站点以青春力量补齐农产品产销短板。 既帮梨农解决了销售后顾之忧，也持续擦亮本地特色农产品品牌，为蟹塘梨产业提质升级、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青年动能。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2: 近段时间，白马春晖文化园推出“春晖嗨一下，合理好乘凉”主题活动，将江南水乡风情与现代互动体验相结合，为游客打造文旅新场景。
3: 活动将市集搬上乌篷船，感受河乡与桨声交织的江南韵味。逢整点推出划船巡游与对诗互动，吸引众多游客参与。岸上设有捶打锤、套扭扭鸭、直网捞鱼等趣味游戏，深受亲子家庭喜爱。园区还引入智能机器狗穿梭荷塘栈道送花，传统水乡与现代科技形成有趣反差。 文化体验方面，实景还原《荷塘月色》《月下荷塘》与《背影》《民国车站》《蒸汽火车》，让经典课文意境触手可及。
4: 除了水上市集，以及我们卖花郎以外呢，我们还设置了无声的偷吃大赛。每次的话，总共是有3场活动。那同时，我们游客还可以在我身后这块湖区域呢，进行一个夜光的皮划艇。
3: 此外，湖畔音乐会与露天电影院也在活动期间定期上演。 晚风、音乐与光影交织，为夏夜增添浪漫氛围。泡泡泳池则成为孩子们的消暑乐园，在泡沫与欢笑中尽享清凉。据悉，本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22号，园区同步推出3档游玩套餐，从9.9元到39.9元不等，游客可根据需求灵活选择。全媒体记者潘梦毅、赵佳尔、石医生、吕元成报道。
2: 为丰富暑期生活、传承红色精神、筑牢国防教育根基，日前，百官街道文化社区假日爱心学校开展红色主题教育活动，由老兵李金海为辖区少先队员们带来一堂生动深刻的拥军爱国教育课。
1: 活动中，李金海老师深情讲述了发生在1958年的厦门河措小学五位英雄小八路的感人故事，结合

0: 炮团一营三连阵地的真实历史背景，还原了1958年海防前线战斗中少年们不畏炮火主动之前助力解放军坚守阵地的英勇事迹，带领孩子们回望峥嵘岁月，感悟少年英雄的责任与担当。为了让教育形式更鲜活立体，活动采用沉浸式多维教学方式，现场播放经典影片《英雄小八路》精彩片段，直观重温热血历史场景，同时展示《英雄小八路》主题连环画，以图文结合的形式细化红色故事细节，让少先队员们沉浸式读懂《英雄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激昂嘹亮的歌声饱含少年一代的爱国热忱与奋进力量。李金海老师还向社区及在场少先队员免费捐赠红色书籍，送上专属的红色精神养分。
1: 为祖国的发展做一点贡献，让祖国变得更加壮大，
2: 让祖国变得更加强大，不被敌人看不起。
0: 此次活动以红色故事为载体，融国防教育、拥军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于一体，有效引导青少年铭记历史、崇尚英雄，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理想信念。全媒体记者于杰、见习记者涂佳妮、实习生蒋涛宇报道。近日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区，面对灾害，区消防救援局的救援人员随时待命，在接到报警后第一时间赶赴救援现场，保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3: 10号上午8时37分，区消防救援局分指挥中心接到报警，位于我区小月街道的小金星村有树木倒塌压住房顶，需要排险。接到报警后，指挥中心立即调派小月消防救援站一辆消防车、7名消防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处置。到达现场的消防救援人员看到，大风吹倒的树木压在房屋上，树枝掀翻瓦片，导致屋顶漏水。消防员了解到，有3户人家受树木倒塌的影响，同时在房子东侧还有一棵树木存在倒塌风险。了解完情况，消防救援人员第一时间疏散周围住户，用电锯将房顶的树枝取下，并在房顶损坏处铺好油布，做好简易的防漏措施，防止屋内继续漏雨，再将房子东侧的隐患树木锯断拖走，防止意外发生。经过1个半小时的作业，险情被消防救援人员成功排除。全媒体记者潘梦毅、石玉成报道。
0: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在云南山乡的绿水青山间，下馆镇的一间山间民宿，跳出了传统住宿的定义。这里没有喧嚣的市井烟火，只有笔墨丹青与少年笑语，成为乡村最温暖的公益美育课堂。
2: 这天气也太热了吧，万和城避暑宝藏地负一楼两家新开手店，必须带你去逛一圈。
3: 不同于寻常陆地市集，这里将摊位搬上江南雾篷船，临水而逝，伸手便可触碰满船荷香。
1: 在云南山乡的绿水青山间，下馆镇的一间山间民宿，跳出了传统住宿的定义。这里没有喧嚣。

0: 郊的市井烟火，只有笔墨丹青与少年笑语，成为乡村最温暖的公益美育课堂。
1: 我是肖周一，是这间绿溪谷民宿的负责人，也是孩子们的公益美术老师。从美院毕业回到乡村，我一直想做一件事情，让山里的孩子不用奔赴城区，在家门口就能接触专业的艺术教育。
2: 树的树冠的一个外形
3: 啊，我本身是学美术专业出身的，回到乡村经营这家民宿后，发现山里很多的孩子缺少专业美术学习渠道，民宿有了充分的闲置空间、采光和乡野的环境，得天独厚，所以我们免费开放场地，亲自授课，让孩子们能接触到优质的美育。民宿门口就有山村、小溪、乡间小路、桃树，我们从中国画的传统笔墨入手，画自己的家乡，更加接地气。
0: 室内学技法，户外写山河，独一无二的民宿山野环境，让乡村美育更自然更鲜活。
4: 通过上课，我发现家乡的美景都特别好看，我想用笔把它们画下来。
0: 公益美育温暖童心，美育赋能乡村文旅，从住宿空间到美育阵地，绿溪谷民宿走出了公益认同文旅新乡的共复兴路径。
1: 对民宿而言，美育不只是公益，更是乡村文旅的温度。孩子们画家乡、展作品，让这间三间民宿多了艺术气息和乡土温度，也让更多人看见下馆的乡村之美。
0: 扎根乡土以美育人，让山野有丹青，让童年有色彩，这就是下馆民宿最动人的乡村温度。
5: 这天气也太热了吧！万和城避暑宝藏地，负一楼两家新开手店，必须带你去逛一圈。松松扑扑绍兴手店，手做多拿滋，胖嘟嘟一口爆浆，外酥里软，甜度刚刚好。夏天不想吃太腻，来这里就对啦。欧姆冰奶绍兴手店，韩系小清新风，随便一拍都出片。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上百万合成请你喝，清甜入秋，治愈整个初秋。立秋第一场沉浸式乐队弹唱音乐会，晚风音乐沉浸式感受初秋的温柔与浪漫。8月8日晚上，万合成一楼，不见不散哦。

夏天逛商场，挑两套清凉穿搭，完美。甜品、冰饮、潮牌全搞定，快约上你的朋友来逛街打卡吧。

0: 盛夏白马湖畔，和风漫过水岸，再上于白马春晖文化园，一场别开生面的水上荷花市集，悄然开启夏日浪漫。不同于寻常陆地市集，这里将摊位搬上江南屋篷船，临水而视，伸手便可触碰满船荷香。每周六傍晚六点，缀满荷花的竹筏沿湖巡游，游客与卖花郎对视互动，还能赢得一只带路的荷花。
1: 哦，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从来没有来过这样的集市，然后觉得非常的新鲜。然后这荷花好像也是刚从塘里摘上来的，然后拍照打卡。

0: 出片。
1: 岸上同样热闹，套扭扭鸭、纸网捞鱼、大口吃瓜赛等小游戏，有趣又好玩，大人也跟着回到童年。还有智能机械狗，化身流动的送花使者，也让这片荷塘收获了不少关注。
2: 嗯，其实我们是用我们赛博的科技跟古风的市集进行了我们的一个视野的一个冲击。然后我们的机器狗呢，其实是作为卖花郎的一个助手，然后它会承载着荷花穿梭在我们一整个园区当中。
1: 把荷塘月色搬进现实，是这片荷园独有的巧思。民国车站，复古蒸汽火车，还原背影里的送别场景，行走其间如同踏入文字描绘的世界。
2: 除了雪上市集以及我们卖花郎以外呢，我们还设置了无声的偷吃大赛，每次的话总共是有三场活动。那同时我们游客还可以在我身后这块湖区域呢进行一个夜光的皮划艇活动的话，是持续到8月22号的周六跟周五的晚上3点到10点钟的时间。同时呢，我们还设置了三组的套票来满足游客不同的需求。
1: 一枝荷香，万般风情，这个夏天不妨相约白马春晖，在桨声灯影与课本记忆里感受不一样的少于夏日。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清明时节雨纷纷，吃货江湖人挤人，泉州的鸭成为清明爆品，汕头老饕祭祖不拜佛，专供鹅中爱马仕，而这家熟食摊直接把祭祖桌变成舌尖上的调色盘，五光十色，比春晚还热闹。在清明节，什么是美食江湖的规矩？吃的就是人神共嗨，

0: 泉州城，一个常年被亚热带海洋性季风霸占的地方，刮走了严寒，带来了翻鸭，引来了吃货，
1: 天天排队。
2: 我来旅游的，
3: 我是本地阿姨，
4: 不是阿姨是姐姐。
5: 比较喜欢蔡国强，然后了解到泉州，然后对这边的美食也很好奇，就过来看。
0: 这风也吹旺了泉州人对一只鸭的执念。在香火最旺的关帝庙旁边，这对黑白分明的夫妻开了这家夫妻店。
6: 我第一次的香的人好黑，但是牙齿好白啊。
7: 今年第18年来入茶一下。
8: 哦，玻璃风好像就是很容易破碎的那个时段嘛。
0: 本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店，却有一个非常不本地的名字。
8: 为什么叫石丹夫妻店嘛，一个叫石，一个当，两个一凑一下感觉还挺洋气。
0: 取名含糊，煮起鸭来这对夫妻可半点不含糊。今年是石丹创店的第17年。
8: 还能写
7: 今年是17年
9: 那个广告词。
8: 对啊，怎么没有换掉啊？一直停在那里不长大了。
0: 取名松弛，装修松弛，煮鸭可不松弛。这对夫妻把姜母鸭卷成了泉州的清明节爆品，在遍地是鸭的江湖里硬生生卷出了自己的山头。
10: 外地人啊，第一次来泉州。
5: 因为那个博主他是本地人，他推荐了很多菜，刚好苏丹姜母鸭是这里的大众点评第一名。
0: 群众基础不是一天建成的，半路出家的夫妻俩在遍地是鸭的泉州卷出了重围。
11: 刚吃完就挺好的，这打包一打包一只大概多久？
6: 打开现在差不多5分钟左右。
11: 能帮我切成两半吗？
6: 好的，可以，我交代一下。
11: 好，
0: 好鸭是底子，好姜是灵魂。
8: 番鸭是一个品种，但是它有分型号，小的、中的、大的。
0: 有资格登上这方舞台的，唯有泉州本地的小种番鸭。
8: 做我们这种姜母鸭就用小种，它的肉质会比较细腻。
7: 我们这边的鸭子最漂亮，
8: 全身白毛。
0: 姜则要选购年份的老姜，辛辣浓烈，方是降服鸭腥的武林高手。
7: 这只鸭子的全身是不加一滴水的，利用火候给它控制好。
0: 砂锅是舞台，姜片来搭台，麻油点金灯，整鸭落座，撒盐下料，再注入夫妻俩唯二知道配方的灵魂料汁，

0: 盖上锅盖，拉木封箱，一场关乎美味的闭关修炼就此开始。砂锅持续发功，文火慢味，逼出鸭油，浸润姜片，无火收汁，锁住浓香。三看三条温，丰满的姜母日益消瘦，砂锅内外一场脱胎换骨的蜕变悄然发生，姜母鸭也即将炼成，好戏加紧排练。望眼欲穿的吃货们不关心姜母鸭是怎样炼成的，只关心这锅武林至宝最终会花落谁家。开盖，热气裹着香气劈头盖脸砸来，瞬间打通食客的任督二脉，鸭皮紧贴在鸭肉上，原本饱满的姜片被鸭油浸润得透亮，
1: 它的生姜挺入味，然后整个鸭肉都充满了清香的味道。平常不怎么爱吃姜，尝了很入味，
2: 比较干香，比较软吧，
3: 很满意。官方表示很满意。
0: 姜片褪去锋芒，成了下饭绝配，
4: 很糯，很好吃。
0: 鸭皮微焦，带着麻油的润和焦香，鸭肉酥烂，毫无腥臊，连骨头缝都透着滋味。
1: 这个鸭子的皮也
5: 很好吃，很淡，比我们想象中口味丰富一点。
0: 外地人打卡只为发朋友圈，本地老饕却懂这口姜辣是泉州人刻进 DNA 的仪式感。
6: 就是我们本地的节假日回来了，见面啊，很多人一下飞机行李都还没拿回去，就先到我们家吃。
0: 鸭，作为餐饮界大拿，化身万千，他的身影让老饕们念念不忘。
2: 江西莲花鳕就很碎很碎，很口感不一样。
7: 我们酱板鸭
4: 感觉完全不一样，
5: 这鸭是干吃的，那还有一种啤酒鸭。
4: 而且鸭会切得比较碎。
0: 肚皮饱了，脑子又占领高地了，你开始纠结姜母鸭的正确拼法。
5: 姜母鸭
2: 是吗？还有人
4: 姜母鸭啊？
7: 姜母鸭，
3: 闽南人叫姜就是叫姜母啊。那我们就是用的母鸭呀，你要姜母鸭也可以，姜母鸭也是对的，都是对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纠结的，你怎么说都是对的。
0: 这是母鸭，这是姜母，它是姜母鸭，也是姜母鸭。靠着这股洒脱的劲儿，笼络了不少老饕的胃。
8: 我们从杭州过来，
9: 南京的。
1: 江苏无锡，
2: 我江西的。
4: 湖南来的。
10: 长沙。
11: 半城烟火半城鸭。
0: 管他是姜母驯服了鸭，还是鸭成就了姜母，在泉州人的清明餐桌上不分彼此。这份带着烟火气的洒脱，正是泉州美食江湖的底色。江湖的底色终究是人。陈思贤，老板娘的接梗王。
3: 我做过建筑工，能唱过戏。
6: 只等他唱过戏。
3: 可能是一在追求进步吧。
6: 很爱弹吉他，我儿子16岁生日的时候，他说我弹得起，结果弹着弹着，所有的客人都跑差不多了。
3: 爱咋咋地。
6: 他最大的心愿就是
3: 在我自己的店里有一个小小的舞台，在上面弹唱，客人在上面享受我的鸭子，我把音乐给他植入到鸭肉进去，这样子更有味道。
0: 音乐和鸭子看似不着调，却都讲究火候与节奏。就像他们店里这只鸭，得用时间和耐心慢慢喂出来。所谓江湖，不过是一炉火，一锅鸭，一辈子。这世上的美味，大多起于烟火，终于江湖。
6: 那我觉得到了这个年纪，我想一下，都50岁了，人生不可能还要再一个50年嘛，是不是？
3: 不一定哦。
6: 要再开心，要开心。
0: 如今江湖地位稳固，他们仍守着一份无声的承诺，对食物的，对彼此的，对这座城市的，把日子过得和姜母鸭一样，随着时间越熬越香。当姜母鸭的余温还在舌尖打转，清明的风裹挟着另一股更浓烈的油香，吹进了泉州的老菜市场。这里是专属祭祖人的绝对领域，芋头、醋肉、五香卷、炸排骨、酥鳗鱼，每一样都是献给祖宗的硬通货。泉州人的清明祭祖是一场关乎家族颜面的舌尖大赛。
3: 聊聊聊

0: 的
1: 祭祖的时候，我们这边传统差不多是一年三个节嘛，清明啊，七月半啊，春节啊，就是这些炸的这些平常吃的东西啊。
2: 一家三口作为这场舌尖大赛的主力军，在清明当天成功在老店会师，他们之间的传承相当复杂。
3: 反正我们这边传统的日子几乎都要用，像什么初二十六，土地生，初二十六拜拜。
2: 眼前的爸爸是铁骑卤面二代目，现在全职做熟食。
4: 爷爷阿铁师在差不多7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在做卤面了，那时候他已经名气很高了，
5: 搬到那个西门市场
4: 就没有地方可以做卤面了呀，专攻在陪妈妈做炸着。妈妈炸熟食的时候是在90年代初吧。
2: 这位是铁骑熟食一代目，现在一心做熟食。
6: 我就自己乱搞，就搞出来了，就这样子。今年38年了。
2: 38年油锅翻滚，配料比例的拿捏，腌制时间的把控，油温高低的转换，全靠一双火眼金睛。至于女儿，是铁骑卤面三代目，也是铁骑熟食二代目，现在开了一家新店，直接所哈，熟食卤面都是招牌。
4: 我现在是把两家店东西结合一下。
7: 他以前还是全村很有名的，叫铁骑熟食，很有名的。他一个牌子叫做卤面。
2: 铁骑的油锅，各种香气在热油里翻滚，上演了一场献给祖宗的味觉盛宴。别地祭祖肃穆如开会，泉州人直接整成吃货团建。
7: 我是台湾过来的，台湾的风俗跟泉州风俗是一样的，因为我们这边老祖宗是在这边的。泉州的风气就是拜拜啊，有一句话叫做春节没回家，回来了不要紧，清明没回来哦，少不哦，就是没有风。
3: 你看那种一斤要50块，随便你看这些人一买都是好几百块。哇，是啊，你看微信刷了，每单都是上百的，还有上千的。
2: 泉州人深信这满桌的酥脆金黄是对祖宗必备的心意。
8: 我买了大鱼鳗鱼，
1: 以前传统的是芋头啊，炸芋头啊，
7: 我买了 好几种啊，十种嘛，排骨啦，瘦肉啦，还有很多芋头啦。
1: 拜祖的时候，等一下去祭的时候用啊，拜完的时候要回来吃，才不会浪费啊。
2: 而祭拜后的人神共享，更是对食物最大的尊重。清明的泉州人给祖宗整活必须带派，芋头是 KPI， 醋肉算绩效，而铁骑的任务就是让祖宗闻着香味云点赞。
3: 几天前就是一直在加工到现在，我们为了质量要让它好，我们要提前腌制。
2: 一楼祭祖人在给祖宗的宴席蒸排面，二楼的独属于妈妈的战歌已经响起，
6: 要红一点才好看，一直拌一直拌，就这样炸。过来这边10几年哦，才开始做这么多样，芋头饼哦，还有那个芋圆哦，还有肉丸哦，还有紫菜咯，还有醋肉，20几样。
3: 他给我买了10年了，
1: 他这些很多东西比较传统，像醋肉，糖醋下去腌的才有味道，点类属于说比较提前一点。
6: 如果热了再下去，才不会干，还好吃。
2: 醋肉、芋头、排骨、豆腐、五香卷、鳗鱼，还有贴满窗台的鱼尾。
4: 这个尾巴就是鳗鱼的尾巴，就是过世完3年之后，就是大事情要习俗拜拜的时候，给他们的儿子带回家过夜这样子。每个客人来我们店买东西的时候，他会告知我们是什么一个状况，他们需要的话，我们就直接送给他。
2: 铁骑不仅卖熟食，更是这片习俗的百事通。
4: 习俗性的事情直接到我们店都是一站购齐。
2: 买熟食来铁骑，为你提供习俗一站式服务。妈妈的熟食给祭祖整上了一桌好席面，爷爷的卤面喂饱了半座古城的乡愁。
5: 我们搬到那个西门市场，那就没有地方可以做卤面了呀，
4: 然后所以说爸爸就已经把卤面给收起来，然后很多泉州人还蛮想念爷爷的味道。
2: 那碗停摆多年的卤面是许多老泉州人的念想。

0: 全网最忙三代目，决定再战江湖，就有了新店。
1: 我去新店走一下。新店开业的时候，我妈妈看了一个比较好的日子，23年的10月4号。